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0: 好，
1: 上午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是周末特别版的节目啊。大家好，我是仙仙。
0: 哎，大家好，郝东。
1: 又到了这个周末的时间了，我们要陪伴大家四个小时。

0: 是非常开心啊，欢迎大家。
1: 周末的这个快乐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就是这个周末您准备干点什么，或者是有什么让你感觉到比较高兴的事情呢，也可以
0: 分享
1: 一下，
0: 对，那在昨天呢，我们这个咱们市区当中啊是没有降雨出现的，那有部分地区呢会出现了一些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那昨天的降水量最大的出现在古县啊，是 38.5 毫米啊，天气呢还是依旧是午后会稍微热一些。那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未来天气怎么样呢，在这个根据最新气象预报的显示，受高空槽和的影响啊，未来三天我市多阵雨天气，局部地区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的强对流天气，所以说大家出门还要关注一下最近的预报预警信息。这个季节啊，可能就是下雨比较多，是吧？
1: 还有就是分散性的阵雨会比较多一些啊。
0: 是的，是的。
1: 详细的天气情况，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呢，全是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呢将会有大雨，并且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3到33摄氏度。
0: 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有东北风2到3级，温度呢是在23到33度。
1: 8月18号的白天呢，全是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呢将会有中雨，局部地区呢有大雨，并且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2到29摄氏度。那么也就是说，今天和明天这两天其实还是会有一点热哈，因为我们来看到的是，早上起来也有23，那么到中午特别热的时候也到了33摄氏度了。
0: 对对，所以说天气呢依旧是非常炎热的。今天呢不妨在家里边是吧，跟家人好好这个聚一聚是吧，
1: 就做个饭呀，聚个餐呀什么的，
0: 对，都非常棒。
1: 但是今儿早上出来的时候还是感觉有点凉啊，就是进这个我们这个台里这个办公室楼的时候，有一个同事正好一起上来，他说哟，今天早上穿半袖感觉有点凉，感觉有点凉啊，就是可能是骑车过来，那么确确实实凉嗖嗖的，就这种比较完美的凉啊，比较清爽的凉。
0: 对，好，那大家呢可以继续来在节目当中来分享和讨论，参与到节目讨论当中。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好，继续回来，这里是假期时光啊，正在为大家继续来播出。那其实听到这个耳边的蝉鸣呢，还是觉得此刻心情非常好的。不知道大家此刻在干些什么，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当中来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嗯，
0: 那
1: 这个周末的时间呢，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比较放松啊。
0: 是的，
1: 就是当然了，还有很多人会比较忙碌啊，
0: 嗯、
1: 不是忙碌的，
0: 就像我们一样。
1: 咱们这不算忙碌的工作，就忙碌的玩耍。那么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是应该让大家敲敲小警钟的。
0: 是是，要注意一下哈。那这个临汾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呢，是启动了关于市区铁骑移动违法抓拍设备的公告啊。那提到呢，在2026年的8月22号开始呢，对铁骑移动设备抓拍的交通违法行为予以处罚。那启动铁骑移动违法设备抓拍的具体位置呢是这样的，在市区的北至鼓楼东大街，不含鼓楼东大街，淮兴路不含，东关街不含及其延伸线，东关街向东延伸至108国道临钢路口，南至

0: 108国道的京昆线不含，城南公路不含，西至520国道临沿线不含。
1: 你这个一念大家伙都觉得啊，这个地儿不含
0: 232啊，对，
1: 不含临沿线，
0: 不含这条线嘛，
1: 就是西至这儿，但是不含这条线。
0: 对，然后这个省道232线临沙线啊，不
1: 含
0: 这条
1: 线。
0: 东至108国道京昆线啊，不含京昆线。
1: 对，范围其实还是蛮广的哈。
0: 对，那它主要违法抓拍什么呢？机动车的违反规定停放、临时停车且驾驶人不在现场或驾驶人虽在车内拒绝驶离、妨碍其他车辆通行的啊，所以这个会进行一个抓拍。
1: 嗯，以前的时候大家伙在路上出行呢，要么就是在这个十字路口有固定这个设备的一个抓拍的地方，大家可能会操心一些。
0: 对，
1: 但是现在要特别留心的是我们现在有一些移动的抓拍点了。
0: 是
1: 不
0: 是？
1: 嗯，
0: 移动铁骑抓拍啊，所以大家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是不要把车停在不该停的位置，是吧？啊，不管有没有抓拍都要遵守一下交通规则，不要影响到他人出行。假期时光有哪些好心情分享，想听歌可以在节目当中来一起来讨论一下了。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好的，假期时光，欢迎各位啊！那在这时间呢，继续来分享到的是我们值得关注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关于霍泰山的广胜名胜风景区实施文物保护修缮工程的公告。那提到呢，说这个广胜寺呢，作为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承载着珍贵的历史文化价值。为了切实的加强文物保护，传承历史文脉，经过国家文物局的批准，广胜寺保护修缮二期工程即将启动啊，有关事项给大家分享一下。工程计划呢是在8月的13号开工啊，然后呢预计是在10月20号竣工。那本次主要修缮的呢是涉及的是上寺的山门啊、垂花门、东厢房、西厢房、禅堂文物建筑的屋面的一个修缮，还有大木构架的修缮、墙体、台名及地面的修缮等等。那修缮期间呢，景区是正常开放的。那为了保障游客安全呢，修缮区将设置围挡进行封闭作业。为了您的游览路线和参观，会对带来不便啊，也是深表歉意。那希望各位可以来这个来这个理解啊。那修缮时间呢是在8月13号开始到10月20号竣工啊，大家可以来理解一下。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68-6666-226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周末特别版的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和大家分享一则这个招聘的消息啊。
1: 对，招聘信息，那来关注一下是临汾市第二人民医院的一个招聘的消息啊。那这聘用呢，大概是要拟聘用30人啊。那具体来关注一下这个招聘的内容。首先呢是妇科是招聘一位医师，儿科一位医师，骨科一位医师，外科是一位，
0: 骨科是四位医师
1: 啊，四位医师啊，外科一位医师，神经外科一位医师，重症医学科一位医师，精神卫生科是一位医师，麻醉科2位医师，康复医学科1位医师，康复医学科2是3位医师，眼科一位医师，医学影像科2位医师，超声医学科1位医师，护理的护士呢是有10位啊。那要求呢其实有本科有硕士研究生啊，我们可以详细来关注一下。当然那个要求是这样的，是要有
0: 得有资格证的，
1: 对，医师资格证这个是必须有的，对吧？
0: 因为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很多的岗位要求，它要么就是医师，要么就是验光师，还有就是像护理呢，它也是有这个
1: 护士资格证
0: 的。
1: 对对对啊，那符合条件的报名条件可以来这个进行报名啊。那这个报名的时间呢是在8月14号至8月23号啊，可以采取线上线下的方式来进行报名。线上呢可以来关注到的是一个临汾市人民医院的2026年的一个，去他的公众号来详细了解一下，微信扫描就可以啊。
0: 临汾市第二人民医院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大家来这个关注一下啊，
1: 或者是去这个洪家楼北街26号临汾市第二人民医院综合院区2楼。2号门诊楼的4层的人事科来进行报名。那考试地点是另行通知的啊。那报名时需要携带本人的毕业证、学位证原件、学历在线证明报告、本人身份证原件、对应岗位资格证的原件，比如医师资格证书、医师执业证，还有住院医师规范化的一个培训证书啊，那以及护士资格证书、护士职业证明以及其他相关的专业资格证书啊，要携带好。
0: 当然了，大家有什么疑问的话，也可以来拨打一下这个咨询电话啊，0357-2023-2023-919。
1: 对，
0: 那么这个电话呢是可以和工作人员来沟通您想要问的一些这个疑惑。当然了，您在这个微公号当中是可以来详细看到具体的每一个岗位的这个
1: 要求
0: 的。
1: 对啊，所以说可以来关注一下。好了，那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啊，希望各位有所帮助啊。那如果有报名需求的话呢，可以来报名。那刚才的这妇科儿科是中医妇科、中医儿科，这要注意一下啊。

河三春业，认准五城三春业，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业，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业，认准五城三春业。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哎，这歌好听啊，这个知足啊，希望大家能够知足常乐，是不是？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信息呢，我觉得对于很多临汾人来说都是非常有用的、
0: 尤其是在路上行驶的交通驾驶员们要关注一下啊。那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呢，这个临汾市区的一个铁骑移动违法抓拍设备呢，向社会进行公告和公示。那时间呢会在2026年8月22号开始对铁骑移动设备的抓拍的一个交通违法行为予以处罚。
1: 那么具体的位置呢，我们也一起来关注一下。
0: 是的，
1: 在市区北到鼓楼东西大街不含鼓楼东西大街，还有就是魁星路不含魁星路，东关街不含东关街及其延伸的一些线路。东关街向东呢延伸到108国道临钢路口，南至108金昆线不含金昆线。
0: 对，
1: 城南公路不含城南公路，西至这个国道520临沿线不含临沿线，还有省道232线临夏线不含临夏线，东至108金昆线不含金昆线，这个是抓拍的具体的范围，其实还是挺广的一个范围啊。
0: 那刚刚提到的这些范围内呢，这个也抓拍的行为是机动车违反规定停放、临时停车，且驾驶人不在现场或驾驶人虽在现场拒绝立即驶离的，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的啊，那将予以这个处罚啊。所以是希望各位呢可以严格遵守交通信号、交通标志和标线的指示来进行通行啊，大家注意一下啊。
1: 当然了，我们说路上出行注意安全，当然我们在停车的时候也是要好好停车，
0: 是的，
1: 哪些路段能够停车，哪些路段不能够停车啊、
0: 不要影响到他人的出行，对不对啊？
1: 当然我们说除了固定的一些电子的抓拍设备之外呢，还有像我们这个移动抓拍，比如说这个铁骑移动违法抓拍是吧，也是有效的。
0: 对，
1: 那么这两天大家先适应一下，从8月22号开始将会
0: 正式的处罚
1: 了，
0: 所以大家注意一下啊。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在近期，如果说大家想出游，没有什么特别好的选择，还不知道去哪儿的话呢，给大家推荐一下临汾往返长治八泉峡加这个赤壁悬流景区的直通车正式上线了。
1: 哎，最近呢这个长治八泉峡确实非常的火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过啊。然后呢也是增加了一些旅行直通车，非常方便。那八泉峡呢这个山水比较秀丽，而且呢有一个这个新型的一个峡谷啊，也是非常的出圈，是不是啊？那这个这条
0: 线
1: 路
0: 好在哪儿啊？
1: 对，它呢是固定上车点是在天鹅酒店的门口出发，全程高速直达景区，不用自驾去走山路，不用换乘，不用查路线，上车休息啊，睁眼直接到太行山的腹地啊。那可以关注到山西文旅行小程序，选择对应的线路，选择日期、航班班次，上下车点完成支付，凭订单上车就可以了。
0: 那么详细的、这个路线我们也来跟大家关注一下。那么首先呢，临汾往返八泉峡的直通车啊，我们说这个八泉峡呢被誉为太行第一雄峡，
1: 非常美，
0: 国家五 A 级的景区，中国十大最美峡谷，藏有这个八谷同源清泉，将北方的雄山和江南的秀水呢融为一体。
1: 哎，那这个八泉峡呢也是非常棒了，可以坐船游是吧啊这边。然后呢这个出发时间呢是从天鹅酒店的早晨6:30出发，约晚上的8点回到临汾，票价是138元，往返景区游览是6小时的时间。那临汾到赤壁悬流直通车的话呢，这个赤壁悬流呢是以丹霞碧水而闻名，是太行山清凉避暑的绝佳去处，6小时充足游览时间进行呼吸负氧离子，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也是在天鹅酒店6:30出发啊，然后预计呢是晚上的8点回到临汾，128元每人的票价，以景区游览时间6小时。那这个景区如何选择呢？其实八泉峡的名气更大一些啊，设施更成熟，当然呢这个赤壁悬流呢人相对少一些啊，这个如果喜欢自然野游的话呢可以去这边啊。那
0: 就时间充裕的话，两个地儿都可以去跑一下。
1: 对，长治有很多的美食啊，比如说长子的炒饼是吧，还有什么壶关的羊汤呀，五香的枣饼啊都是非常有名的啊。那提醒各位，那八泉峡景区较大，建议游玩时间呢14到5小时，合理规划返程的班次，山区气候多变啊，所以要带一些防寒的外套，要穿防滑的运动鞋，台阶较多，出发前确认小程序的最终班次，这个价格呢分别是八泉峡是138元，赤壁悬流是128元，景区直通车非常方便啊，值得一去。其实真的是因为你要开车去大概3-4个小时左右，去那儿你还有心还有劲儿去爬山吗？其实也不一定，
0: 就坐车坐的也比较累，
1: 很辛苦、
0: 就它这个特别好的一点，它就是全程是高速嘛，
1: 是、
0: 全程是高速。还有一般到这些峡谷去玩的话，肯定会有一些这个水上项目，大家方便的话可以带双这个拖鞋，可以带双拖鞋，
1: 带个水枪啊、
0: 水枪不用带，去了买也行。其实到这个周边买的话，它的价位不会特别的高啊，还是大家比较能够接受的。而且呢，有的水枪它可能玩一次，你也不想把它带回来的那种感觉啊，因为它确实比较麻烦。但是如果说是这种直通车的话，就感觉还不错，是吗？
1: 好，
0: 没有这种烦恼。
1: 对，那就分享到这里，希望能够帮助到各位。那稍后呢，即将调播广告，我们会临时闭麦，大家可以继续来双击点赞，让我们的人数持续破万啊。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3: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由全国36家城市电台组成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联盟，是以全国城市电台为聚落的全国性的原创音乐平台，旨在扶持原创音乐力量，实现以音乐为纽带的全国性创意聚合，进而以文化音乐产业推动新型城市经济样态发展。以此为依托，我们推出了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档节目，全国36家电台共同携手，为中国原创音乐的发展尽一份力，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加入我们。本期节目你将听到来自昆明、枣庄和张家口的精彩原创音乐作品。
2: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3: 昆明是云南省的省会城市，滇中城市群中心城市，是国务院批复确定的中国西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之一，也是中国重要的旅游和商贸城市。作为昆明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声媒之一的昆明广播电视台都市调频，是西南地区第一家实现24小时全天候播出的综合类电台，多年来受到众多昆明听众的喜爱。而来自昆明广播电视台都市调频的桃子，今天会在我们的节目中为大家推荐来自昆明的两支乐队的两首好歌，让我们有请桃子。
4: 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为你推荐到的是来自昆明广播电视台都市调频由我们频道所推选的歌曲。这一时段桃子要向你介绍到的是参加原创歌曲选拔的笑匠乐队带来这首《半梦》。作为乐队的主唱芳芳，你可能猜不到这个北方女孩她是一个考古学博士，她真的是为了喜欢的音乐做出了很多的牺牲。当然她也已经非常习惯在妈妈3番5次介绍的所谓正经工作面前表现出一个主唱该有的态度，那就是我选择我喜欢的，谢谢妈妈的操心。笑匠乐队的歌曲里面装着很多复杂的情绪，透过 blues、 摇滚、迷幻各种各样的形式，他们表现出了白日焰火一般的高对比度，那些复杂的曾经深深困扰过我们的情感和状态被笑匠唱了出来。作为本土乐队当中非常勤力的一支乐队，他们已经发行了2张专辑，分别是《苹果》还有《80岁的夏娃》。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这支乐队，他们音乐里面涌动的 bass、 潇洒的吉他还有沉着的鼓点，架构出的浪漫和残忍。而主唱芳芳，她的声线魅惑又沉着，构成了笑匠独特的音乐气场。 这时段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正好是来自笑匠乐队他们第二张专辑《八十岁的夏娃》里这首《半梦》。我是来自昆明广播电视台都市调频 FM 1028的 DJ 桃子，感谢你支持笑匠。

笑匠乐队是今天我的同行陶子在节目中推荐的第一支来自昆明的乐队。我想笑匠带给你的不只是听觉和视觉，甚至还有幻觉和思考。大胆的编曲，跳脱的自由意志，戏谑讽刺与质疑，在现实世界的缝隙里游走，配合着四位乐手的气质，非常的恰当妥帖。

0: 感谢来自昆明的同行陶子推荐了来自昆明的这支优秀的乐队笑匠乐队，我们听到的是他们的半梦。
1: 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为你推荐到的是来自昆明广播电视台都市调频由我们频道所推选的歌曲。这一时段陶子要向你介绍到的是参加原创歌曲选拔的跳大海乐队的梦游星河记。只要你在一个有跳大海乐队出现的现场，就很难不会经历各种年轻人跳水开火车的段落。我一般都非常习惯站在人群靠后一些的位置，因为站在后面我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舞台。我可以看到主唱王冠，他眼神坚定地站在台上 C 位，唱着充满想象力和光泽的歌。在这个浮躁年代，跳大海愿意咧嘴大笑，肆意奔跑。这首《梦游星河记》是他们今年的新作品，特别要说的是混音还有制作的部分是由我非常喜欢的另外一支乐队提香以及这支乐队的主唱阿里普来完成的。在宽阔丰富的电气化音色当中，有着让人踏实温暖的编曲和歌词。曾经的俱乐部少年们长大了，他们看向星辰大海，也守护着每个人内心的光。跳大海乐队《梦游星河记》，感谢你对他们的喜欢。

推荐的第二支来自昆明的乐队是跳大海。刚才我们听到跳大海的歌，会让你感受到关于青春和摇滚乐原来还有另外的一种解读方式，晦涩暴虐而且无所畏惧，同时也蕴含着希望，充满着能量。

0: 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回来。山东的枣庄是中国首个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和全国健身秧歌城市，因为铁道游击队和台儿庄大战而闻名中外。而作为枣庄地区最专业的音乐广播，枣庄音乐广播也总是把最流行、最经典、最纯净、最丰富的音乐传向鲁南大地。今天来自枣庄音乐广播的两位美女主播飞雪和紫璇，也带来了两首来自枣庄的原创音乐作品。
2: 大家好，我是枣庄音乐广播的飞雪，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在这里为您推荐来自枣庄的原创歌曲《大声告诉我》。这首歌是由枣庄原创音乐人李阳老师作词作曲并演唱。

0: 100年前，古老的
1: 馈赠亲友一杯5乘3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良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5乘3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1。

0: 高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大家都知道啊，买车是个体力活，既要比车型挑配置，还要去试驾反复磨价格，一番操作下来终于相中了一款。但是碰巧的是，就在掏钱买车之前，这辆车被宣布召回了。召回的车究竟买不买呢？买，担心质量；不买，难道还要再来一轮选车模式吗？其实决定买还是不买，首先要先看清是哪类召回，根据实际情况再做选择。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被召回的车能买吗？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这是展展与罗罗的《沙漠骆驼》。

漠骆驼旋律欢快，带点异域风情，充满着潇洒自由的味道，饱含文化寓意和人生哲理。复古的曲风运用了多种音乐元素，尤其是和声很独特，豪迈的感觉让在现实生活压力下的听众感受到西域沙漠风情。回到今天的话题，被召回过的车还能买吗？如果买，是直接修复好的吗？首先来介绍一下什么是汽车产品召回。汽车产品召回啊，就是按照法定的要求和程序，由缺陷汽车产品制造商进行的消除其产品缺陷的过程，包括制造商以有效方式通知经销商、修理商、车主等有关方关于缺陷的具体情况以及消除缺陷的方法等事项，并由制造商组织销售商、修理商通过修理、更换、退货等具体措施消除其汽车产品缺陷。

被召回车辆的原因一般分为这三种。第一，这辆车本身设计存在问题，安全性能或者配置不达标。第二，这辆车在制造过程当中啊存在缺陷，属于生产工艺上的问题。第三，这款车需要特殊的操作方式，但是没有警示标志或者是提示，存在一定的风险性。一般来说，如果是第一类被召回车辆，那么不建议购买，或者你可以观望一下，看看厂家有没有给出比较好的解决方案。如果能有效解决，那么是可以考虑购买的。如果只是制造工艺存在缺陷，或者是警示方面的设计不合理，那么这类车基本没有什么大问题，一般厂家都会给你直接修复好，不会再把有缺陷的车辆投放到市场当中。

唱歌而行，一路有你。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汽车召回的情形主要有三种，第一是设计类召回，厂家在设计汽车时就有失误，而且在前期的测试当中呢，并没有暴露出问题，或者暴露出的问题不普遍，直到出现大规模事故时才被迫召回，因为毛病在根儿上，召回也很难解决，解决后也未必没有其他问题，所以我们建议如果出现这个情况就先别买，如果非买不可也得召回之后一年半载看看效果再买。第二，制造类的召回，厂家在汽车制造时工艺不达标，或者是选用了不合格批次的产品，替供应商背了锅，对于这种车型建议等等再说，只要车企积极主动地给出经过验证的召回解决方案，严格执行，没有后患，甚至呢再给点优惠促销，那么可以选择购买。但车企表现不积极，想应付凑合，那还是建议选择其他的车型。第三类就是标识类问题被召回，标识类呢一般是出厂以后闹乌龙，跟质量没有关系，对于这种情形啊，基本不影响购买。咖啡

这首歌是来自于袁娅维的《不亏不欠》，唱的是一段已经走到尾声的爱情，它是独白也是对话，有爱的余温，但更多是无奈与无解。与华语流行情歌主打走心叙事 hook 鲜明朗朗上口的基础款不同，不亏不欠进行了另一种方式的组合呈现，整首歌以情感的框架脉络化繁为简，强调情绪氛围的编曲张弛有度，直戳人心，把有层次的情绪用人声一点点的填进去，让人慢慢的被带入歌曲的起伏中。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汽车被召回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他刚筋铁骨。

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以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我们再为您介绍汽车被召回的流程。一般来说啊，购买这些车辆的车主把车开到 4S 店进行免费更换或者是升级有缺陷的零部件，并不是整车。小问题的召回呢，只会排除故障消除隐患，大问题的召回呢，厂家还可能给车主一点点补贴。通知车主都是由 4S 店进行的，一般哪个店买的车哪个店通知，车主也可以自行去任何一家 4S 店维修或者更换。另外，召回与保修期没有关系，只要在召回范围内，即使出保了也是免。

不管什么品牌的车辆都会有召回的问题，那么该车型召回了，后续我们还能购买吗？绝大多数啊都是能够购买的，因为大部分召回都是可以完全把故障或者是隐患完全解决了的，以后生产的车啊都是用了改进的配件或者工艺，也不会有此前召回的问题了。比如某个配件有缺陷，更换了这个配件就能解决，其他地方都没有问题，这样的车就能购买。有的呢只改变了一个小工艺或者升级一下电脑程序就能把此车的隐患解决，都可以购买。但是如果厂家的解决方案不能完全解决该车型存在的故障或者隐患，那这种车型最好暂时不要购买。比如说某车型的机油增多的问题，召回之后有人说能解决，也有人说不管用。如果呢你比较在意这种问题，那就要多加考虑了。

0: 就不会开在你的窗前。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下面来聊一聊如何理性看待汽车召回。其实大家也并不需要过多的在意召回问题，能够召回说明厂家是有责任心的，能对自己的产品有较好的负责到底的态度。由于大部分车都有自己的通病，比如某个零部件坏的概率很高，如果没有安全隐患，厂家也不一定召回。或者有些小的问题，比如电脑软件升级，某个螺丝力矩不够需要紧固等等， 4S 店呢会趁你去保养的时候给你处理了。所以不是说召回多的车质量就不好，不召回的车质量就没问题。买车还是以实际体验以及该车型的长期口碑为参考。

综合来说，汽车召回是一种普遍现象，除非是有严重的设计缺陷，一般情况呢都是可以选择购买的。但是如果遇到一些对问题不上心、服务态度恶劣的车企，又以各种借口搪塞、不断拖延、不主动解决问题的车企，我们应该拒绝购买他们的产品，避免踩坑。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

0: 板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 夜里11点多，铁柱刚准备上床睡觉，媳妇儿心血来潮，非要拉着他去跑步。
2: 刚跑到小区门口，媳妇儿脚崴了，铁柱蹲下去说：“不让你跑，你偏不听，来，我背你回去吧。”“
3: 不用，你扶我到旁边坐一会儿就行。”
2: 铁柱扭头看见旁边的烧烤摊，感觉好像上当了。亚楠去相亲，吃饭的时候男孩说：“我们点个炒牛舌吧。”“
3: 不好，我有洁癖，牛舌是牛嘴巴里的东西，太脏了。”
2: 男孩听了之后并没有生气，反而笑着看着亚楠说：“你生活的真精致，那你点份菜吧。”“
3: 行，老板，来一份炒肝，一份爆肚，一份干锅肥肠，再来一杯猫屎咖啡，谢谢。”
1: 考试的时候，监考老师在小王的桌子下面发现了一张纸条，老师就问了：“这是你的吗？”“
2: 不是，老师。”“
1: 别怕啊，诚实一点儿，到底是不是你的呀？”
2: 只见小王从口袋里拿出了一张纸，大声地说：“老师，真的不是我的，我的在这里呢。”
4: 铁柱一家三口坐在电视机前看动物世界，电视里正在播放一群狼追逐猎物的情形。
1: 女儿突然跑到铁柱面前，张开双臂说：“爸，我怕。”
2: 铁柱赶紧安慰说：“乖女儿，不怕，没事儿，有妈妈在呢。”
1: 媳妇儿听了铁柱的话感到很纳闷，又听铁柱对着闺女说：“
2: 闺女啊，爸爸跑得快，狼来了，爸爸抱起你撒腿就跑。”
1: 女儿想了想问道：“可是狼跑得也快呀，万一追上来怎么办呢？”“
2: 闺女，你妈胖，她一个人就够狼崽子吃一窝的了。”
1: 老王的公司在非洲有个项目，老王被派去考察，刚到工地，接待他的工地负责人是个黑人兄弟。开始老王用英语跟人家交流，对方没吭声，然后他又用法语，黑人还是没说话。无奈之下，他开始打手势，这个时候黑人终于开口了：“
2: 瞎比划呀，这整个工地都是咱们中国人。”
4: 一天，铁柱正在单位忙工作，接到了老婆的电话：“
3: 老公，我收到了一条短信，说我成功办理了一个套餐，每个月要扣我400块钱。”“
2: 天哪，什么套餐这么贵，能取消吗？”“
3: 能，他们说让我回复0到10086。”“
2: 那你赶紧回复啊，给我打电话干啥？”“
3: 可是我回复到3098的时候没费了，能帮我充点吗？”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高帅业余时间喜欢玩跳伞，他喜欢从高空慢慢降落的感觉，特别享受。一次跳伞，高帅为了增加辨识度，穿了一套银色的亮气衣服，结果由于操作不当，高帅这次跌落到了一家民宅。他爬起来的时候，发现墙角蹲着一个女人，浑身发抖，脸色发白，看着自己。
2: 高帅这下也吓坏了，嘴直哆嗦，磕磕绊绊地问道：“你这是哪里呀？”
3: 女人一脸惊恐，战战兢兢地回答说：“滴滴滴，地球。”
4: 老王跟老婆要钱买烟，老婆没给，他就坐在沙发上生闷气。这个时候儿子走过来说：“
6: 爸爸，你怎么了呀？”“
2: 我还能怎么了呀，你妈太抠，要10块钱买烟都不给。”
1: 老王刚说完，儿子立马跑进房间，抱着存钱罐出来说：“

0: 老爸你看，边说边把钱都倒了出来。
1: 老王当时心里一激动，儿子，爸爸只要10块钱就行，收起来吧，收起来吧。
0: 儿子一张一张仔仔细细认认真真的数了2遍，然后说，我当你面数了啊，一共是253块钱，你要是敢拿，我就告诉妈妈。
2: 同事给大头介绍了个对象，两个人见面，女孩问大头，
0: 你真的没有谈过女朋友吗？
1: 这还能有假，我一个都没谈过。
0: 我再确认一下，你单位里那么多的女的，真的就没有一个对你有意思的？
1: 我可以对天发誓，我真的没有。虽然说有不少女的，但是人家都看不上我。
0: 女孩盯着大头看了一会儿说，既然这样，我们也不合适。
2: 哎，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一个都没有谈过，为啥不合适？
0: 那么多人都没看上你，我怎么就那么与众不同啊？春节过后第一天上班，公司举办了一个小活动，签到的时候每个人可以拿一个红包。大头发现别人的都是200块钱，自己的红包里面却是一张老板的签名照。
1: 老板布置完工作之后说，
0: 今天我们给大家都发了红包，抽到我照片的幸运儿是谁呀？
1: 大家都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敢说出话。这个时候老板又说，
0: 到底是谁呀？啊，快点上台领2000块钱的大红包。
1: 这个时候大头看着手里被撕成碎片的照片，陷入了沉思。
2: 阿豪去银行取钱，人特别多，好不容易才排到他。你好，我取钱。
0: 先生，取钱可以到外面的自动取款机哦。
2: 我这外面取不了。
0: 柜台小姑娘一听，满脸堆笑地说，先生，那帮您取几万，我这里帮您操作一下。
1: 90块。
3: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 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老王从外地出差回来，天特别晚，只能打车回家。
6: 因为太累，他在路上打了个瞌睡，平时30块钱的路程被司机绕成了80块钱。
8: 老王豪气地对司机说，大哥，给你100，不用找了。说完拉开车门就往下走。
6: 司机急了，哎，别走啊，钱呢？放哪儿了呀？
8: 这个时候远远传来老王的声音，我都跟你说了不用找了，找也找不着。
6: 一天，铁柱的老婆跟他撒娇说，老公，如果我跟你妈吵架，你会不会站在我这边？
8: 那肯定会呀。
6: 铁柱的老婆一听很高兴，这么说你会和我一起对付你妈喽？
8: 想什么呢，我得站到你这边，堵上你的嘴。
6: 刚毕业那会儿，大头第一次在外面租房，他想给房东阿姨一个好印象，于是呢就说道，
9: 你知道吗阿姨，我从原来住的房子搬出来的时候，那位房东阿姨哭着不让我走呢。
6: 哦，是吗？这会儿不会发生这种事儿的，我这都是要先预付房租的。铁柱到外地出差，下了火车他觉得很饿，就走进了一家小饭馆。
9: 老板，来一份西红柿炒鸡蛋，一碗米饭。
6: 5分钟之后菜端上来了，铁柱发现并没有鸡蛋。
9: 哎，这个菜里面只有西红柿没有鸡蛋呢。
6: 老板看了看铁柱，没好气地说道，西红柿嘴太损，鸡蛋没有炒过西红柿，给气跑了。
8: 小王的英语成绩啊特别差，一次发英语试卷他就做对了一道选择题，得了3分。
6: 英语老师在讲台上咆哮着说，你告诉我3分能干什么，能干什么？
8: 小王弱弱地回答道，抢地主。
6: 大头第一次去女朋友家吃饭的时候，他想活跃一下气氛，就准备讲个笑话。女朋友的爸爸特别严厉地说道，
8: 我家有个规矩，吃饭的时候不能说话。
6: 后来去多了熟了，每次吃饭的时候，女友的爸爸都让大头讲笑话，但是呢效果不太理想，大头自己笑的是前仰后合，女朋友的爸爸妈妈都没什么反应，只顾低头吃饭。有一次大头的女朋友实在忍不住了，就问他爸爸说，爸，你忘了咱家的规矩了，再说了大头讲笑话，你跟我妈又不笑，多尴尬呀。
8: 这货吃饭太快了，你不让他说话，我跟你妈都没得菜吃。
10: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6: 高中那会儿学校不让带手机，有一次大头的手机被老师没收了，结果大头的备用机就派上了用场。晚上大头在宿舍的被窝里边玩手机的时候，突然有人打来电话说，喂，你好，是大头吗？
9: 嗯，是我，请问您是？
11: 我是你班主任，明天来我办公室一趟。
9: 这是赤裸裸的钓鱼执法呀。
6: 结婚前，老丈人丈母娘拉着铁柱的手是千叮咛万嘱咐呀。
9: 我们没有别的要求，闺女嫁到你家以后，你一定要好好对她。她要是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多忍，多担待，多迁就，有话你们好好说，千万不能跟她动手，不要动手，切记听到吗？
6: 说完，老两口老泪纵横。结婚后不久，铁柱跟媳妇儿闹别扭，老丈人望着躺在病床上的铁柱，无奈地摇摇头。
9: 孩子呀，你可真是不听话。
6: 铁柱跟老婆结婚多年，从来没有买过花。那天他以下班早为名约老婆逛街，铁柱故意晚到的，从背后抄近路，自认为很帅气的把花送到了老婆的手里。
9: 我爱你，亲爱的。
6: 铁柱原本想到的桥段很多，比如说感动的流泪呀、欣喜若狂呀等等等等，可万万没想到的是，二货老婆愣了一下，很彪悍地说道，都到手这么多年了，还让大哥破费，真不好意思呀。
9: 老王今天在单位被领导批评，心情不太好，下班坐出租车回家，司机师傅好像看出他不高兴，就说，
6: 大哥，做人要知足常乐，不能攀比，咱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就行，对不对啊？
9: 看老王不说话，司机接着开导他，
6: 咱们不能被别人绑架了生活，别人爱咋咋的，咱们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活，到了这个年龄都得想开一点。
9: 师傅您心态真好，羡慕您。
6: 哎，我以前也不行，哎呀，老跟自己别扭。
9: 那您是怎么调整好自己心态的呢？
6: 这不是拆迁了吗，分了三套房，豁然开朗。老哥，凡事都要看淡呀。
9: 早上上班，大头坐了公交车，车上人很多，大头没有座位，站在旁边的一个大哥踩了他好几脚。后来大头实在忍不住了，大哥，你能不能站稳点啊？啊，这已经是第四脚了，我跟你说。
6: 这个时候，大哥淡定地掏出手机说，兄弟，加个微信好友吧，我看你眼睛都不离手机，下次再有人掏你包，我就发微信提示你。
12: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
1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这样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张电影，那可是大事。
3: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4: 我们说电影，
1: 在2012年由张扬执导、许环山、吴天明等等主演的国产

0: 片《飞越老人院》上映了，展现了老年人丰富的晚年生活。这部影片呢，也被誉为开创了老年艺术片的先河，号称为老年嘉年华的乐观主义老人电影。今天我们就来分享这部影片《飞越老人院》。这部影片在2012年的5月8号公映，它囊括了新中国影史上最著名的老艺术家们，许幻山、吴天明、蔡鸿祥、王德顺、李斌、田华、管宗祥、陶玉玲、刘江、黄素颖、张华勋、仲星火夫妇等等，所有老演员的年龄相加超过了3000岁，可以说是千岁天团。这些老人呢，很多已经归隐田园，多年没有出现在银幕之上，特地为这部影片可以说是再度出山集结。那么到现在为止呢，很多老艺术家已经离世了，其中就包括吴天明先生，所以说呢，今天听来也会给人带来别样的感受。影片之中，陈坤、徐帆、廖凡、斯琴高娃等等也为这个千岁天团甘当绿叶，友情出演。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故事发生在一个民营的关山老人院里，这里的生活像一潭死水，无论谁踏进这儿都会闻到一股死亡的气息。直到有一天，为了让老人们不再浑浑噩噩地过日子，借助他们喜欢的电视节目，由吴天明饰演的老周策划组织大家一起排练节目，去天津参加比赛。
1: 谁愿意参加请站在前面来。
0: 老人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终于有一位老人举起手来。
1: 你腿脚怎么样啊？你腿脚行吗？哦，
2: 我牙口挺好的。我呀，我这牙口不好，可我这腿脚灵啊。怎么样？
3: 我参加。
4: 我也参加。
5: 老头子，别落下我呀。
3: 我行吗？老周，
6: 老林，你可不行。
7: 我咋不行啊？
6: 站不起来呀、
4: 啊！谁站不起来？谁站不起来、啊？
5: 哎呀！你们去吧。
3: 不去。
5: 你去吗？
7: 不行，不去。
5: 哎呦，你们都不参加，我参加。
6: 不行，大姐，你参加我得扶着你。不行，不行，不行。
5: 哎呦，要参加不让，我去吧。
6: 大姐，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5: 90。
2: 不对，92了。
8: 我87行吗？哎呦，
6: 你这80后不行。你看你现在还流哈喇子呢。80后、90后，您就别跟我们70后混了啊！您坐下吧，快。
5: 好好好。
6: 你们都不行，快坐下吧。
7: 我行吗？
6: 好，你就算一个，来，还差一个。
0: 正在这时，老人院的院长走了进来。
5: 老周，有人找。
0: 老葛是老周的好朋友，由许环山扮演，因为和儿子产生矛盾，落得无家可归，抱着自己心爱的兰花，他找到了住在老人院的老周。
6: 老葛，老葛，你怎么来了？
9: 一言难尽呢。
6: 哎，我给你拿去。
9: 我这没地方住了，本来想找你搭个伴儿，可你们院长说实在没地方。
5: 老先生，抱歉啊。我们这儿都住满了。
6: 院长，你就通融通融吧，在我屋搭个床板行不？我们老哥俩好长时间没见面了。
5: 可是人家老金。
6: 老金的事我给他说。
5: 你们要是不嫌挤，那就住2天试试。
0: 护士在老周床边搭好了一张简陋的单人床，就这样老葛住进了老人院，每天跟大家一起吃饭，一起锻炼身体。几天以后，老葛的儿子来了，将老葛的孙子的20万块钱送了回来。这天夜里，老葛睡得很不安稳，想着自己的一生，伤心地哭了起来，生命陷入了绝望。老周半夜醒过来，发现老葛正准备上吊自杀呢。
9: 老葛，
10: 我这辈子怎么活成这个样子？
9: 死了。老了老了，我连一张属于自己的床都没有啊。老伴走了，那个家归了别人，我自己的亲生的儿子过了这么些年还在记恨我，连弥补的机会都不给我一次。我现在真觉得我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无路可走的人了。你说我活着我还有个什么意思？
0: 平静后的老葛回到房间睡着了。天亮后，老周为了让老葛不再去想自杀，发动全体老人为老葛加油打气。老葛看着绣着自己名字的枕头，感动地流下了眼泪。这一天，老周带着老葛一起参加了他们准备排练的节目。由于基本功不扎实，老人们开始锻炼身体，练习扭脖子的、跳舞的、看热闹的，很是开心。重阳节到了，善心人士为老人院捐款，孩子们为老人们表演，亲人们也都纷纷来看望自己的老人。这时候，老葛的孙子小葛走进老人院，老葛看见孙子来了，喜出望外，正准备上前，却看见儿子大葛也跟了进来，一把拉住小葛，还愤然给了他一巴掌。看着儿子孙子离开老人院，老葛很是失望。晚上，老葛和老周、老黄、老钱坐在一块儿，伤心不已。老周、老葛和所有参加表演的老人们每天都很努力地排练着节目。这一天，老周和老葛代表大家来到院长办公室。
1: 院长，我们排练的已经不错了，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去天津参加选拔赛一点没问题。比赛的日子快到了，我们已经报了名，请你帮助我们去天津好不好？
5: 老周啊，这是不可能的，你们平常在老人院里头玩一玩也就算了，大家在一起活动活动没有什么坏处，可是要去天津的话，这绝对不行。
10: 为什么呀？
5: 家属们把你们交到我们手里，我们就要对你们负责任，你们要是出一点危险、一点状况，我们都要承担责任的，对吧？
11: 那我们家属要是能同意我们去呢？
5: 家属们要是都同意的话，我们当然也没有什么意见，但前提是每一位家属都必须签字，否则这个事情就是不可能的。
1: 那好，那就请你召集家属们来开个会。
0: 院长召集好所有的家属先来观看老人们的表演，可是在演出中一位老人受伤送去了医院，结果家属们纷纷反对老人们外出，老人们的希望破灭了，都闷闷不乐。随后老葛发现老周总是呕吐，这天夜里老周又吐了，老葛连忙起来拍打老周的后背。
9: 你怎么样啊？要不送你上医院。
12: 哎呀，没事没事，哎呀，可能是人一松下来就得害病。哎呀，
9: 好好睡吧。
12: 哎呀，不不，哎，你扶我去一下厕所。
9: 这可不对呀，你尿里边怎么这么多血啊？
10: 老弟，你跟我说实话，你到底害的什么病？
12: 老哥，你可得给我保密啊！我早已经被判了死刑了，膀胱癌晚期，已经扩散到全身了。
10: 你为什么不让大伙知道？为什么不去医院呢？

0: 我就是不愿意死在医院里头，浑身上下插满了管子，身边连个亲人都没有。我来老人院，起码这儿有人给你料理后事，不是？我想通了，高兴是死，不高兴也是死。我玩超级变变变，就是为了转移注意力，为了不让自己去想那些事儿，我想高高兴兴的去死，你理解吧？
1: 我理解，
0: 理解。
1: 可是我不明白啊，你都病到这个份上了，你怎么还那么活蹦乱跳的？
0: 哎，你就看不出来，我那不是屎壳郎支桌子硬撑着呢吗？我要是泄了这口气，那不马上就玩完了？
1: 那这件事儿你还想做下去？
0: 做，为啥不做？这是我临死之前的一个愿望。还有，我想去看看大海，我这辈子还没见过大海呢。
1: 啊，
0: 看看海边的日出。不知道还能不能实现。
1: 老周啊，你放心吧，我一定帮着你完成这个心愿，一定。
2: 随后老葛代替老周召集老人们开始排练新的节目，他们充满热情的集体排练，在排练中相互斗趣儿。这一天老葛和老周求助小葛带他们出去，并计划逃离老人院。就在老周挑选车辆的时候，老葛终于能和小葛单独谈心了。这番谈话似乎让小葛明白了许多父亲和爷爷之间的误会，小葛开始慢慢地接受爷爷。老周找好了车，在外面安排好一切，计划马上开始。看似平常的一天晚饭后，一声大车的鸣笛声后，参加比赛的几位老人悄悄地钻进了大公交车里，成功地逃离了老人院。就连坐着轮椅的老林也想方设法地跟着大部队一起开往天津。直到第二天早上，院长才发现，急忙地找到了老人们的家属。他们带着院长和小葛一同上路去追赶出逃的老人们。老人们把车开出城后，就在路上休息了一晚上，天亮后他们才继续前行。老人们看着沿路的风景，一群马儿奔向他们的视野，自由地在草原上奔跑，这无疑也是象征着老人们自己有一颗向往着自由的心。可是不久，院长终于追上了他们，可在众多老人的恳求下，终于感动了院长，院长终于同意他们前去比赛。大家一路上嬉笑玩闹，还来到蒙古包唱歌跳舞，十分开心。夜里当大家都进入梦乡的时候，老葛带小葛来到河边，给他讲了一个故事。
1: 有那么一对父子，父亲老了，父亲和儿子坐在大树下的一条凳子上，儿子看着报，父亲就问他，那树上是什么？儿子说，那是麻雀。过了一会儿，这父亲又问他，
3: 那树上是什么呀？
1: 儿子有些不耐烦了，
3: 那是麻雀。

0: 第三次了，父亲又问儿子，这个树上都是什么呀？儿子把报纸一扔，好，生气了。哎，你是不是有病啊？我都告诉你了，那是麻雀。父亲掏出了一本日记本，跟他说啊，你三岁的时候我就抱着也坐在这儿，你问我那树上是什么呀，我说那是麻雀，你又问我那树上是什么呀，那是麻雀。就这样，他问了我几十遍呢，每次我都高兴得不得了，我都不厌其烦地跟他说，那叫麻雀，会飞的小麻雀，记住了吗？这儿子听了，他哭了。其实我挺羡慕这个父亲的，尽管这儿子挺烦的，可是毕竟他还在他的身边啊。
1: 爷爷，我能抱抱您吗？爷爷，我以前一直觉得自己跟您没什么关系，但现在我才发现，我不可能跟您没关系，因为您是我爷爷，我是您孙子。
2: 小葛终于理解了爷爷，天一亮，他们就继续前行。刚进天津市，老周坚持不住，昏了过去，被送进了医院。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围在老周身边。虽然老周的病情加重，可他还是坚持着参加了演出。所有老人院的伙伴们还有家属们都围在电视机前看他们演出。比赛结束了，演出很成功，老周却快不行了。他坚持来到海边，想要完成自己最后的愿望，看看大海。夜幕之下，在老人们的簇拥中，老周默默地看着大海。
0: 女儿，就在海的那边，老哥，
3: 哎，
0: 我在这儿呢。谢谢你为我做的这一切，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0: 快亮了。
1: 就在这安静的海边，看着大海和徐徐升起的旭日，老周微笑着离开了人世。老葛的兰花依然茂盛，那轮新生的太阳是那么的美。此后在小葛的斡旋下，老葛和大葛也冰释前嫌，一家人和好如

就在太阳升起的那一刻，飞越老人院的故事也讲完了，但同时留给我们的却是更多更深的思考。影片的导演张扬认为，飞越老人院是一部疯狂的青春励志片，老人们平均年龄80岁，笑称自己是80后，他们对表演的执着和认真，热情和喜爱时刻感染着整个剧组。整个影片拍摄中，老人们仿佛经历了时光穿梭，重新赋予了年轻和活力。和张扬以前拍过的影片相比，《飞越老人院》比《落叶归根》更加温暖，比《爱情麻辣烫》更加细腻，嬉笑怒骂间更多了一份对忙碌都市人与父辈情感的关怀和问责。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的片尾原声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Hello， 各位好，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来自于我们周末直通车版的周末特别节目，陪伴各位四个小时的时间。大家好，我是台混凝土卓然。
1: 大家好，我是台钢筋高敏。
0: 我们是钢筋混凝土啊！今天钢筋混凝土呢，在等待自己的这个饮料到达单位啊，不知道他能不能耗四个小时的时间啊？这个时长非常的重要。
1: 这个时候叫什么？就是上班需要一些续命神器
0: 啊！对啊！而且呢，今天呢，我不得不说我们的这个钢筋小姐啊，她买了一个自己非常心仪的健身用品。
1: 玩具啊，
0: 我的天哪，
1: 真不错呢。
0: 你们见过这个东西吗？
1: 有人知道这是啥不？
0: 就跟沙包差不多一样的这个原理啊。
1: 但是其实我跟你讲啊，我当时其实我买的时候一直没捋清楚，它其实就是个沙包。
0: 对，
1: 沙袋儿，
0: 沙袋儿。
1: 很多那些我还记得，就是当时咱们上初中的时候，会有那些体育队的那些男孩
0: 啊，体育队，
1: 他们会去那个操场跑圈啊，
0: 腿上会绑沙袋儿。
1: 嗯，这个东西你绑脚上是一样的，啊、也能绑、啊，绑胳膊上也行。那你想象一下，它除了颜色造型跟那个沙袋不太一样之外，它不是沙子之外有啥不一样？没有、
0: 嗯、然后最近呢，就我看那个新闻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其实是可以类比一下的。最近没有看那个新闻吗？就是银行也能领结婚证了，什么地铁站也能领结婚证了，就是万事万物都可以随地结婚，
1: 没错。
0: 而且现在就是领结婚证不是已经不要户口本了吗？嗯、就是两个人头脑一发热，刚坐个地铁走，咱俩把婚结了去吧，然后这婚就结了。
1: 但是你要是咱俩头脑一发热说咱俩把这婚离了吧，
0: 哎呦，那完了，那有离婚冷静期呢、啊、
1: 那还得好好再考虑考虑。
0: 对然后就是从离婚冷静期这个事儿呢，其实我特别希望我们女生能不能来点这种购物冷静期。你会发现很多东西你只要加购物车里面之后，就过三天之后你再一看，哎呀，当时怎么想到买这个东西呢？
1: 嗯，

0: 是的、
1: 啊、所以这个沙袋的原理是一样的啊。明明当时要买的时候呢，就各方势力都在劝他
0: 别买、
1: 不要买，
0: 没必要，
1: 就跟两块水是一样的、因为我俩刚才还合了一下重量，确实是这样的啊，就别买，这东西有啥的必要呢？又不是说你戴上就能瘦，你得不停的运动啊，你运动的时候你准备个物件不是也很简单吗？矿泉水瓶啦，家里的哑铃，对，你家还有哑铃呢、
0: 对，有，
1: 就应有尽有啊，
0: 一系列都有。
1: 对，然后不信这个邪，非得买个沙袋。然后来了单位之后，然后敏敏说的是，姐不行，我一会儿把它给退掉。我第一反应，哎，你别退，你卖给我。然后我戴了十分钟之后，我说高敏，你还是退了吧，我觉得好像是东西没用。
0: 纯纯就是怎么说呢，他只能起一个赋能啊，
1: 对，
0: 也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情况之下，再给你多加那么二点几啊，
1: 就胳膊上套了一个，
0: 对，有点沉甸的、
1: 而且人家这个还可洋气了。我问高敏，我说这是几斤重的？高敏说4磅。我说那四磅是几斤？高敏说反正不到四斤。
0: 我当时认真的问了，我说为什么要用磅来做这个计量单位？烦人啊！
1: 就是四磅。来吧，看一下各位的这个互动效应跟互动情况。很多朋友呢也是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比如卓然发送过来，你好，欢迎卓然
0: 欢迎卓然，欢迎卓然来到直播间啊。
1: 对，我们猫局也准时打卡了啊，说那个敏敏姐下午好啊，
0: 下午好，
1: 沉默说啊，为啥这么美，声音也好听啊？那没有那么多为啥。
0: 天生的啊，有的时候吧，确实有一些天分与生俱来。
1: 对啊，就是这个东西，它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去深教啊。我言传给你，回去好好琢磨琢磨。来吧，开心快乐在节目当中啊！今天下午其实我们节目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啊，因为过两天七夕节了嘛，然后我们呢就是准备要策划一期属于我们自己的七夕节的一个活动，然后我们两个人呢就被我们单位莫名其妙纳入到了这个歌唱演员的行业当中，
0: 不是莫名。
1: 我跟你说，
0: 千挑万选之后，我们两个终于
1: 脱颖而出了。对，就我这么跟你说，高明，就是他让咱俩跳个舞，我觉得我还能接受。我觉得无价之姐那个舞，咱俩扒一扒还能翻出来跳一下，对吧？
0: 不。太简单了，
1: 啦啦啦啦啦啦！
0: 我觉得那个没有挑战的难度啊。咱们要干就干点有难度的，比如说我们要当着我们的台长
1: 的面儿。
0: 唱歌
1: 啊，唱歌，对，所以今天下午就是要给我们俩选一首，就是跑调的人唱什么歌不跑调。我们那个是有要求的，青春正能量，可以有关爱情，因为毕竟是七夕嘛。
0: 对，
1: 然后所以呢，就是咱们两个人要不然试上一下吧，就是有关于爱情美好的，不能是分手啊。虽然我们唱那个说有什么不能说，怕什么那首歌不跑调，但是那首歌就离分不远了。
0: 那首歌它有点丧气啊，有点在七夕听有点晦气啊，不行，换一首啊。所以说大家有啥歌吗？可以去就是跟我们俩就是做个推荐的，就是听我俩上节目上了这么久，听我俩唱歌也听了不少首了，对吧？
1: 对，
0: 你们觉得哪首歌唱的哎呦喂
1: 还可以，
0: 真不错呢，
1: 发送过来歌名啊。
0: 没错啊，
1: 陈梦柔上次在机场啊还近距离见你了，气质真好，谢谢夸奖，谢谢哦，谢谢。就是大家会发现我这个人其实比较百变，见我100遍可能100遍都不太一样啊。说1000遍爱你再多不是问题，你得说1000遍爱我才行。然后呢这个小样他说，哎，对，猫菊说你们俩可以唱强军战歌。高敏最喜欢听的歌曲，尤其是一个人 emo 的时候。
0: 虽然是这样，但是呢我们就说在七夕节我俩打算就是主攻的是爱情歌啊，就是爱情类的歌。然后这种红歌的话我们打算再往后再放一放啊，等下期有机会啊。
1: 哎，小胖你这个提议可以啊，就唱一个那个就是当我娶过他，就是什么喝过他的杯里的水呀、见过他起床的样子，那个歌怎么唱来着，
0: 我咋没听过呢。
1: 我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不行，我得听人家原唱的。
1: 从一开始我们就跟跑调已经差不多划等号了。
0: 当我娶过他 DJ 版啊，莫叫姐姐。
1: 我那会儿是说要唱一首 DJ 版的歌曲，咱俩先试一下吧，试一下音怎么样啊？来吧，你那边登会员了吗？不登、不登会员不行、
0: 还没有呢。
1: 来，我给咱来扫一个会员。
0: 对啊。
1: 哎，我现在已经带上他，已经不太会用力了。我感觉我每一下都在用力过猛。
0: 你每一下拿起手机那一瞬间，是不是有没有觉得就手机好像都变轻巧了很多？
1: 对，我一会儿不会把台子周了吧？
0: 有一种就是举大力，结果干了一件马有小事的感觉、
1: 哎，真的，在我眼里现在手机是没有重量的。哎，如果说他可以改变一个人的话，下次我去买金子把他带上，我让我的这个就是营业员受金的导购员，我说你带上，拿你们店里面最大的一串金子过来。掂一掂，
0: 或者就是说拿过来之后发现这个轻飘的，哎呀不行，这个太小了啊，
1: 不适合我啊。
0: 对啊，
1: 不适合
0: 我。来，我们先来听一下这首《当我娶过她》，让我来捋一下这歌咋唱的啊。
1: 预备走。

0: 只允许我喜欢他，却不允许我拥有他。
1: 这个有点不太吉利啊，它不属于那种，
0: 对呀、啊、对呀、啊，
1: 它有点，它不是那种很甜甜蜜蜜的，
0: 对，就
1: 它有一点点，这属于就是我失去了，但是我这个
0: 不想失去，不甘心，
1: 对我就是逐渐逐渐的，就是我们两个曾经细数曾经过往的那些故事了啊，
0: 嗯啊，这个不行 ，pass 掉了啊，
1: 那、还有啥呢？
0: 对，毕竟他关键高敏一句也不会唱，我也就会唱自己。我想唱那个加班加班加班加班，我不要加班，下班下班下班，我想要下。班就那个歌怎么唱、
1: 那歌叫啥名啊？我不想加班吗？
0: 应该是我不想加班，我也不太清楚啊。就正好领导在，我觉得正好就心里话，如果我们不太好说的话，我们可以用唱歌的方式来演绎一下。
1: 吴克群的下班下班，
0: 哎对，哎你看多正能量，
1: 所以我们在聚餐当场，多青春，我们在聚餐当场说聚餐聚餐聚餐聚餐，
0: 我不要聚餐，试一下啊，来跟着唱一下啊，来走。

0: 还给我。嘿，哎，这个是属于咱们的互动环节，副歌环节的时候我们要下去互动的。
1: 对啊，要互动、啊，
0: 要跟领导握着小手，
1: 然后呢，
0: 真心实意唱给他听，
1: 真心实意的说，像什么握着他的手说，续上一杯咖啡，我赶紧就回工位啊。啊
0: 对对对，
1: 然后问就是你到底有没有加班费？
0: 他那个就是听完歌之后应该会的评价应该是啊、哦，以后这俩姑娘以后就不用唱歌了啊。
1: 嗯，对，就唱歌这事儿，就是这歌以后在全广电封杀了啊，
0: 封杀了，就以后班也不用来了。
1: 那、礼拜一的时候开会的时候跟他俩说，让他俩先休息休息，
0: 收拾收拾东西回吧啊。来吧啊，然后有朋友呢也说是这个小甜歌啊也很好听啊，然后说甜蜜蜜的歌曲好听，那你倒是点呀，你倒是发个歌名过来让我们两个人播放一下嘛，我们两个人现在也是啊，就是抓耳挠腮，
1: 对，
0: 我们也没有办法了，
1: 我们正在这个巨大的曲库当中搜索一首我们觉得各方面都合适的啊。
0: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你会吗？
1: 我的会一些。
0: 这个歌好像比较
1: 短，这歌他这个会的比较多啊，会的比较多，相较于前两首歌的话会的确实比较多一点。
0: 哇，这个歌我觉得可以。

0: 多甜蜜，哎，这歌好，这个歌词也简单，还能记得住，多棒！
1: 但是就是我，咱俩一唱，我突然意识到了为什么邓丽君是邓丽君，
0: 咱俩是咱俩，
1: 对，觉得很明显啊，真甜呀！
0: 我叫卓丽君，你以后叫邓敏，
1: 哦呦，
0: 我们合起来，
1: 我叫张
0: 邓敏。卓丽君和简称邓丽君，
1: 咱俩要唱这歌的话，咱俩不敢放伴奏啊，
0: 嗯，
1: 太露怯了，
0: 不是，
1: 咱俩得自己就是清唱，到时候直接说我们不要，我们不需要伴奏，有这个实力，
0: 其实也还好。这歌三分多钟，我觉得就是丢人这事儿让我持续三分钟，我还是可以接受的
1: 啊。那你这么说的话，倒也确实啊，比那五分钟的好太多了。
0: 对呀、啊，我们一场直播还两个小时呢，对吧？这场丢人就戛然而止在三分钟左右。

0: 锋利，哎，
1: 对吧？
0: 我觉得好像清唱也可以啊。
1: 对啊，也没问题啊。
0: 对啊，
1: 看起来还是蛮。
0: 然后中间放间奏的时候，我们放一下半月。
1: 对
0: 对吧？
1: 就是我们就是还是让大家听点这个好听的。
0: 但凡开口唱，就把这个音乐给我掐了。
1: 没错啊，
0: 切歌，
1: 这歌列入到这个备选名单当中啊。
0: 啊好 ，OK。
1: 然后小雷同学说 ，Radio 宋雨琦那首歌有点难。我俩前两天上节目听过了啊，不算是一首简单的歌。
0: 哪首歌、
1: 啊、？Radio。宋雨琦的一首歌，雨琦妹妹的，雨琦弟弟的，嗯、
0: 哦，
1: 然后很好听，很嗨的一首歌曲啊，
0: 还很嗨、
1: 很嗨，但有点难，咱俩就是得从头到尾的学。
0: 让我有点心之向往，来吧，就最后两分钟让我听一下，让我死上一下心啊，让我本来提起的心彻底死掉。
1: 然后呢，那个猫局问到说，七七那个活动不是广电参加能参加吗？不行，
0: 我们内部活动，
1: 这属于内部的一个小活动啊，
0: 就是我们领导只想听我们内部人唱歌，
1: 我们领导想摸摸我们的底。
0: 听听牛马之声吧。
1: 来，给你先听一下 Radio，
0: 走。

0: 得从头学。
1: 不是模仿一下他问题是不大的，就是模仿他的动作问题是不大的。哎，咱们到时候对口型也行吗？让他给咱们两个人把麦关掉，就我们麦是没有声音的。哇哦，这个帅劲儿，我觉得我还是 OK 的。
2: 假唱啊，
1: 对，是
2: 把假唱说的还挺洋气。
1: 我们叫对口型。
2: 行了，我们稍后的时间将会跳播一小段广告，各位啊，这个歌曲啊，赶紧来搜罗啊，这个《甜蜜蜜》作为我们这个目前这个叫什么
1: 备选歌曲之一，
2: 备选歌曲之一啊，
1: 唯一
2: 还有啥？还有啥、啊？
1: 还有什么？就是爱情里面比较甜的，适合我们这种跑调大王唱的歌曲，我们在这里等待各位发送歌曲的名字喽。下个时间段跟大家发奖啊！
3: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小叔子，但是他跟他小叔子也不是很惯，然后他跟那新娘也不见了。

0: 来吧，欢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个时间段呢跟大家来共同分享来自于节目当中的开心跟快乐，这里是来自于我们周末特别版的节目周末直通车。各位好，我是台混凝土卓然。
1: 大家好，我是台钢筋高敏。
0: 我们是钢筋
1: 混凝土。
0: 然后呢也欢迎各位呢可以再次回来啊，然后呢我们在这里呢跟大家聊到的是来自于我们节目当中啊为我们两个人选择的那些好听的适合唱的歌曲。然后刚有朋友发送过来，哦，你看这些我都会唱，暖暖呐，说爱你啊，咱们先说说爱你吧，还稍微欢乐一点，你觉得怎么样？
1: 可以啊，
0: 我又听到这个旋律了，让我听一下。
1: 说爱你，
0: 啊，说爱你，哎，可以。

0: 对
1: 对，
0: 说爱你，
1: 是的，就是就我、嗯、我真的是啊，你跟我说说爱你，我说这歌我好像没听过，你说蔡依林的，我说嗯，我怎么感觉我没听过啊，结果这个前奏一起啊、哦、我是应该听过的，
0: 就是就怎么说呢，就要如果咱们两个人合唱的话，说爱你我觉得这歌还挺适合咱们两个人，甜甜的，就适合这种小女生的这种感觉、嗯、是吧，到时候咱们两个人就情歌对唱，你对着我对着你感觉还是蛮不错的但你不能老对唱啊，你总得跟下面观众互动一下啊、嗯、如果一看到我们这个团建的这个氛围，我想唱的是看我三十六计，还是看我七十二变，
1: 看我三十六
0: 爱情三十六计，
1: 爱情三十六计，
0: 上班三十六计，
1: 爱情三十六计
0: 就像一场游戏，嗯，我要随时掌握遥控器。
1: 然后呢，我刚突然还想到一件事，就是其实咱俩现在不应该先选歌，咱俩应该先锻炼一下，就是如果底下笑，大家都在哈哈笑的时候，我们两个怎么能忍住不笑就是我们爱情三十六计哈哈哈哈，然后咱俩先
0: 不是，我跟领导
1: 下来了，
0: 我已经跟领导申请过了，就是我们两个人要放的是原唱啊，我们不放那种伴奏版的歌曲，
1: 嗯，就是、
0: 啊、放心，我已经申请过了，
1: 得往底下垫着点是吧，
0: 嗯嗯，然后他们找的是那个卡拉 OK 机嘛，然后卡拉 OK 机的话正好就是太新的歌估计里面也没有，
1: 哦哟，
0: 所以咱们就找一些老年歌，我觉得是可以，没有问题，
1: 就咱就得找那种领导听过的
0: 啊，对对对、
1: 不能找那领导没听过，领导听不明白的，
0: 对对对，而且呢今天下午呢不光呢是这个歌曲大放送的周末版的节目啊，然后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啊，要跟大家去发奖了，周内的奖品周末下午档节目依旧是会有的，此次为我们提供奖品的是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中国石油央企正品国标好油，油质纯耐烧续航足，全链条品质把控，每一滴油都是承诺，加着安心跑着省心，中国石油新百汇店在8月21号会正式的开业啊，然后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福利，麻烦你翻一下页行吗、嗯、我看不到福利了，
1: 是的，首先呢来跟大家依次来说一下福利啊，其实我已经派我的家里人今天早上赶紧去加油了，
0: 派我的家里人，
1: 是的啊，首先呢第一重福利，各位开业三天加油满150元便利店商品、嗯、它是直接半价的，第二重的一个是油价的福利，开业期间的所有的车主呢每升直降 0.6 元，中石油会员会更加划算，每升直降 0.8 元。
0: 是的，然后第三重福利的话是充值499啊返90元的汽车汽油券啊，充888返的是180元的汽油券啊，超级划算。那么还有最后一重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抽奖的福利啊，大家呢一定要记住要去关注抖音啊，就我们现在这个抖音要点关注啊，点关注，然后再看开业期间的话就可以去抽奖了，在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呢也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来准时抽奖，一名幸运的朋友将会获得的是我们昆仑之星汽油复合剂。

0: 一盒啊，一共是有六支啊，每支呢是100毫升，价值90元啊。还有两名的幸运朋友的话，是要送出的是武夷山饮用天然矿泉水一箱，一箱有24瓶，每瓶是333毫升。
1: 是的，没错啊，这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会跟大家一起来这个送到的这种啊，来自于我们这个中国石油新买回加油站送出的一些礼品。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千万走过路过的不要错过啊！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粉，在听。见林粉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啊，我们一起来领一领我们这次给大家按的这个，
0: 就你们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你们想要什么？你们先扣在公屏上，我看人多嘛，人比如人要不多，就光有一个人想要那个汽油复合剂的话，那就送给你吧。啊，如果要人多的话，我们就是吧，想个招啊，看先送给谁啊？
1: 是的、
0: 啊，然后或者想要矿泉水的，可以把那个矿泉水打在公屏上啊，一样的啊，就人要多的话，那就那个什么，哎，就一会儿我们 PK 一下啊、人要不多的话，因为满共就俩人，哎，那太好了，那可太棒了，
1: 精准一对一直接就送了啊！
0: 是的，是的啊，来吧，下面我们要开启的音乐时光呢是《爱情36计》。

0: 料，见招拆招才重要，跟爱就不要跑。
1: 爱情三十六计，就像一场。高敏唱歌是到你的知识盲区了吗？
2: 我现在感觉你就像一个懵懂的小学生，看着这个满黑板的这个数字，你看不明白。
3: 我觉得咱俩平常上节目不也挺多歌会唱的吗？为啥今天这几首分分钟钟都不在我的考卷的一个答案当中呀？
2: 对，高敏看着他明显是懵的。高敏都会唱什么天遥侠鱼鸟遥侠鱼，你这种歌你都能唱出来，
3: 只能证明
2: 爱情三十六计他把你咋了，
3: 只能证明当年在这个周杰伦呐、蔡依林呐火爆那个 MP3 跟 MP4 时代，当时我妈没给我买 MP3， 你看很显然
2: 啊，你看这就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3: 了。是的啊，我的妈妈让我在这个20多年之后突然间有一天丢了脸，妈妈我不会唱这首歌
2: 就是因为当年没有 MP3 啊。
3: 是的啊，
2: 明白了，
3: 是这样的啊，
2: 对啊，再次跟大家重复一下，现在就只有猫菊一个人要矿泉水啊。我们下午节目它是要发奖的，然后发送的呢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为大家送出的我们的燃油复合剂啊，一共是一盒，然后还有呢送出的是我们的这个矿泉水呢有一箱啊，就是一共有三个中奖名额，想要获得什么样的奖品或者奖励的话，可以发在我们的公屏上，让我们可以看到大家啊。
3: 没错啊，各位朋友们啊，然后呢我们这次呢，你像我们说那个燃油复合剂啊，包括矿泉水啊，放在车里对吧、有用的时候咱以备不时之需，
2: 对、
3: 突然间坐车上了，哎呀好渴呀，还得下车去买水，我后备箱就有呢，对吧？
2: 对呀、
3: 这种东西它就是属于那种，就是你平常觉得好像说挺不重要，但它需要起来的时候你没有还挺着急的、
2: 啊、
3: 所以说各位朋友们，我们在节目当中免费送给大家，您要是想要参与的话就赶紧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粉，然后参与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吧。
2: 猫菊你说实话，你天天听节目，你是不是已经获得过奖品了？
3: 有吗？
2: 如果你获得过的话，完了给对立，不是，你要是获得过的话那就不考虑给你发，你要是没有获得过的话那就考虑给你发啊、然后呢还有就其他的朋友的话也是同样的，可以把这个复合剂啊以及我们的这个矿泉水发送在我们的公屏上，让我们看到很多朋友是想要的、他还没有中过奖呢啊。
3: 对，因为我们早上节目不发，只有晚上节目发嘛
2: 啊。对对对啊，还没有中过奖，
3: 合适啊、那就
2: 对，长个儿长个儿啊，就你一会儿就是关注一下这个听见林粉这个号啊，然后关注完之后然后私信我们一下，把姓名和那个11位的阿拉伯数字发送过来，不是给高敏发，是给这个号发啊，姓名和阿拉伯数字啊，11位的发送过来，我们在这里等待着你。当然有更多希望自己可以中奖的朋友的话也可以发送中奖信息过来，我们是可以看到大家的。然后同时呢来吧，下一首我们的歌曲啊，暖暖你总会唱吧。实在不行、咱就唱，
3: 这个会
2: 实在不行咱就唱暖暖吧，
3: 这个会这个会没关系，我可以学
2: 他说私信不了，怎么可能，你要关注这个号的话就可以私信，除非你之前是有私信过的。应该不至于私信不了，
3: 回关一下
2: 啊、回关一下，
3: 回关一下啊，
2: okay, okay,
3: 回关你一下，然后你就可以那个发留言那个消息了啊。
2: 正常是可以私信过来
3: 了。暖暖这首歌会啊，这首歌好像好像学过，依稀记得小时候就是拿别人 MP3 听过啊。
2: 不是，卷儿，你那个啥，你那个三个我都要。你是未成年吗？你未成年你怎么开车过去取呢？对吧，
3: 求不了呀，那显然
2: 求不了。然后还有就是你个那个想个好招啊，你要是这三个都想要的话，你拽你俩朋友进来跟我们支个声，冒个泡啥的。
3: 没错啊，把家里人叫进来好吧。
2: 把家里人叫、把家长叫进来，毕竟你是未成年嘛、把家长叫进来好吧。OK, 来吧，好听的歌曲啊跟大家来分享咯，暖暖。

0: 比自己
1: 你比自己更重要，我也希望变更好。
2: 大家唱完歌评论区炸了，我不知道咱俩当天唱完歌到底是啥情况，现场啊、评论区你我来帮你来
0: 再追无敌啊，
2: 我来帮你去朗诵一下啊。然后那个再追无敌他说不懂的就不要
0: 乱
2: 问啊、姑娘有点生、
0: 姑娘有点生，
2: 什么叫有点生？
0: 有点生
2: 唱歌有点生吗？还是面相有点生？
0: 前半句是不是被吞掉了啊？然后呢猫举说就这首，这首合适
2: very good
0: 整成英文了都、
2: 我们小马说此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见，人美声甜，耳朵都碎了，像喝了一瓶汾酒20年。好好听。
0: 是，对，你是觉得我俩像喝了20年才上节目的，
2: 还是你
0: 听完之后你想喝，这是两码事儿啊，就是我俩唱太好听了，然后就跟喝了20年唱出来的调差不太多呢。
2: 酒不醉人人自醉。哎，你会唱那个吗？兄弟
0: 抱一下、
2: 不唱、这个、
0: 说你
2: 抱一下没什么意思，还没有唱那个，就是人。

0: 罢休。
1: 哎，你看这不就点我们领导的晚上要聚餐、不能听完歌就没你事儿了是吧？然后那个军民家他说两位美女临汾热不热？其实还好啊，就是我们两个人
2: 这两天还好、
1: 还好啊，这两天凉快了，立秋了嘛。
2: 这两天对，今天最高温度是三摄氏度啊，最低温度22摄氏度啊。
1: 来吧，一壶老酒要来喽。

0: 不是那个居民家，他说我在昆明看你们直播，不要唱。你不会开的是外放吧？
1: 在昆明让你丢尽了人。
0: 难道不至于啊，就是买一副耳机的事情啊，就下次我们节目组发耳机的时候提前叫你啊。
1: 对
0: 啊。然后那个小马还想听，小马说你会唱那个
1: 西别的海岸吗？
0: 下一个段来给你放啊，给你播放一下。就我们不会唱不要紧，一定让你把这首歌唱完，毕竟你是今天节目组里面唯一一个夸我们的听众朋友。
1: 对、嗯、而且还用词儿了。
0: 对，然后再次要提醒各位呢，就除了今天可以发送过来这个关于爱情啊适合在西西唱的歌曲之外呢，我们节目中也是为大家去派发福利了啊。第一份福利呢是发给了我们的那个哪位朋友来着，

0: 猫菊吗？
1: 啊，对，猫菊，然后获得的是我们的矿泉水一箱啊，来自于我们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派发的矿泉水一箱啊，然后等待他把这个姓名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然后呢，这个还有两个奖品呢，分别是我们燃油复合剂一盒啊，里边有六支，然后就够我们一个循环使用的，这个就是可以的啊。然后呢，第二个奖的话是来自于我们刚才说过的，也是来自于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为大家送出的矿泉水一箱，想要获得这两份奖品的朋友的话，可以把这个想要打在公屏上，或者是矿泉水或者是复合剂打在公屏上，我们是可以看到大家伙的。然后再过一分钟的话，我们会进入到我们本期节目的第一个整点广告的时间，广告之后呢，精彩还在继续当中啊，也希望各位千万千万不要走开哦，我们在这里陪伴大家。
2: 没错，来听歌了各位。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哎，咱们就唱这首歌。哎，我就觉得这首歌也不错啊。来吧，先跟大家去盘点一下。
1: 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
0: 对，我是不是你最疼爱？就要问到领导脸上。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
1: 对，领导这会儿沉默，我就接下一句：你为什么不说话？
0: 嗯，确定我们是在团建啊。来吧，盘点下各位的这个互动消息啊。然后我们军民家他说可以唱《军中绿花》啊。嗯，我也是只会唱几句，唱的不太好听。
1: 对，这歌我们还是主要
0: 我们稳一点，稳一点啊！对，爱情的歌曲啊，
1: 对，暂时先听。
0: 然后猫举说在哪儿领东西啊？是在那个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它是一个新开的一个站点啊。然后在21号，它将会正式的开业了啊。所以说，大家可以去考虑啊，如果是离这边比较近的话，就可以来领取我们的奖品了。
1: 是的，
0: 嗯，然后。稍后呢我们收到你的信息之后呢，我们也会给你回一条这个中奖回复啊，会作为中奖凭证。然后同时呢，我们也会把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啊交给这边啊。来再来看啊，说在追无敌说大姐除了山东人谁也不见，你这从哪儿突然间冒出来这么一句话？
1: 等于是不给咱们推流，就推了一些假粉，就瞎，就是大家
0: 进来之后瞎评论一，
1: 对，瞎评论一句就走了，然后
0: 对
1: 前言不搭后语，我也没听看明白啥意思啊。嗯、
0: 然后军民家的问题来回复一下，我们呢是这个周末版节目的话，下午3点开播到7点，一共是14个小时的时间、嗯、啊。日常的话呢，我们每个小时的这个每个段都是有自己专属的节目啊，是从早上的7点半就正式开启直播了，全天呢会有5档不一样的节目。
1: 五档。
0: 然后呢，我们现在呢是在那个师大啊，就是以前的老师大院里面，现在这个广播电视台就在这边。然后说，有点回事儿，但大姐不一定支持你，真的。
1: 你瞅，
0: 我在想你是这个评论区串台了吗？
1: 等于推的甲流吧？你看，我跟你是甲流啊。
0: 嗯。然后好运平安说理想呢？理想呢？怎么又是你们两个主播？看我们两个人这么不顺眼吗？
1: 你。咋回事？就那么喜欢他呢？
0: 对，猫菊说必须得是真名嘛、啊，不是真名也行，但是你给我捏一个像模像样的真名，我谢谢你啊！
1: 因为我们要给这个商家，给人家那边的 boss 去发、啊。
0: 对你不能直接发猫菊，那
1: 对，
0: 你要我是来领奖的猫菊，
1: 对、嗯、你这是不是有点小尴尬？
0: 或者是给自己起个名黄毛啊？你好，我是来领奖的黄毛。
1: 因为我们这个是什么？因为我们这边呢会给这个我们的 boss 他们这边去提供一份名单，
0: 对，
1: 然后你去了之后，你也不能说对吧？我听他们节目，他们说。中奖了，我中奖了，那信口胡说也不行啊，人家会对这个名单的啊。
0: 对对对，
1: 谁是谁是有没有、
0: 啊？是的啊。然后我们现在奖品的话，就是还有一份那个燃油复合剂，就是我们说的那个燃油宝，嗯、大家都知道买的话死贵死贵的啊。然后今天节目组是送、啊，
1: 免费送给大家啊。
0: 然后还有呢，就是那个还有一箱矿泉水24瓶的啊，然后昆仑山矿泉水啊的品质特别好，因为我们那天喝的就是这个水啊，
1: 是的，
0: 还是可以的啊。正好这个初秋时节还是比较热的嘛，放在后备箱很好啊。
1: 嗯，
0: 然后居民。应该说表情好看，
1: 你看不懂了吧？
0: 什么表情？
1: 又不懂了吧？
0: 来吧，我们
1: 那个啥，军民一家，你要不把那个26件改成那个9件？
0: 九件，
1: 对，这可能就是打字的时候不小心串好了啊。
0: 那个不重要。来吧，我们下面呢继续要分享的是我们歌曲的时光，就是要给我们两个人去挑选一首适合七夕唱的歌曲啊。
1: 嗯，
0: 我是不是你预备走？
1: 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你为什么不说话？
0: 当然，有一些关于爱情的歌曲的话，大家也希望可以第一时间段给我们发送过来，发送歌曲的名字以及演唱者就可以了啊。郝云平他说我喜欢理想和卓然直播。高敏今天来岔了，你看、
1: 我走，
0: 他今天专门跟响哥换的节目、
1: 啊、我走
0: 啊，
1: 对啊。
0: 然后大家小何说钢筋混凝土组合好几天都没有见了，
1: 哈喽哈喽
0: 哈喽，欢迎大家啊、
1: 嗯、
0: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钢筋混凝土组合呢要在七夕节的时候呢登上舞台为大家去演唱一首歌曲。我怎么没事这么搞笑呢？
1: 不搞笑，现场才搞笑。我真想做成一个抖音短视频发出来。
0: 对，就从管我们两个人在哪唱歌，到时候我们一定会把这个位置透露给大家，因为我看到那个策划里面有那个什么，就策划里面有那个叫啥来着，场地租赁费、
1: 嗯啊、
0: 所以我们一定是要去租赁的。哇，刚有人给我们送小心心了，
1: 别送了，
0: 给我们送小心心。这个人说他的名字就叫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我看到了，他送了好多，
1: 是吗？
0: 来吧，这首歌曲专属于你，唱给你听。预备走。为什么
1: 只有这句会啊？
0: 那还你还把这句错过了，从头放一下，我谢谢你、
1: 啊。

0: 多好听，看多好听啊！
1: 对啊，
0: 多好听，大家还要批评我？来，我看一下啊，这个朋友他说什么来着？说这个穿黑衣服的怎么来着？这个穿黑衣服的临汾口音太重了。
1: 哎，你一说
0: 批评你一下，
1: 你一说这个临汾口音，我突然间那天上节目，有人说我、说我说的不是临汾话
0: 啊。你说的啥？
1: 我就说的话河西的话
0: 啊。你又不是话河西里的。
1: 那不你说的不是临汾话。
0: 我们河西不是临汾吗？
1: 我们话河西里不也是临汾的吗？
0: 啊、对呀、啊。
1: 那不你说的这些话不是那话临汾正经的土话。
0: 你这个人就应该把他叫住，然后跟他就是加一个小地球，然后把他放出来，来你说。你行你说呀。
1: 然后他说你说的不够正宗，我说咱临汾土话正宗的在哪的里呢？你给我废哈。那不在东莞为五大里。
0: 我们能说正经就已经不错了，我们还正宗。要求有点高了啊。
1: 对，东莞那片的、啊。
0: 然后呢还有这个当然想和他说啊，说李卓敏三人组才更热闹。就是我们直播间没有三个麦啊，这是我们就是建台以来最大的失误。怎么能没有三人节目呢？
1: 因为那是另外的家倩了、
0: 啊、对吧、啊、你看。每一个人的相声叫单口相声，两个人叫对口相声、三个人那叫全口。
1: 对，
0: 而且再说我跟伞哥还是双子座，我们三个人好比五个人坐在直播间里面、
1: 天哪，那
0: 多棒，
1: 好吵呀，想象得到。天哪、哎、
0: 高明是什么星座来着？
1: 双鱼啊，臭鱼烂虾、啊、
0: 六个脑袋，
1: 对，是属于那种臭鱼烂虾组合啊。
0: 别人家跟你星座是一样的。
1: 哎呦，
0: 我看到你可以看到我们家孩子的未来啊。然后呢还有人说啊，说这个OK 发过来了，收到收到啊。再次呢，现在我们听众朋友比较多，互动的人也比较多啊，再次跟大家说一下呢，来自于我们这个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为大家派发礼品啦。此刻

0: 呢，我们本期节目的礼品还有一份是燃油宝，就是我们说的那个
1: 燃油复合剂，
0: 汽油复合剂一盒，价值90元，还有来自于我们的武夷山饮用天然矿泉水1箱24瓶啊。有朋友如果想要的话，可以把这个名字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先到先得啊，先到先得啊。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哎呦，怎么说，如果他说土话就上来了，他刚给咱们送了好多礼物，还送咱们一个美镜呢。
1: 哎呦，
0: 所以今天我们是有收入的两个主播啊。
1: 说进不了你兜说啥呢，
0: 对对，
1: 咱们还能提了线子咋的。
0: 对，
1: 各位
0: 对对，
1: 就是不用给我们送礼物啊，您这个方便的话您给我们点点赞就可以了，就感谢大家的一个支持啊，因为这都是公家的号啊，你关键就问
0: 你看啊，刚刚有人说穿黑衣服的磷粉味儿太重啊，要批评我一下。沉默立马就跟上了，穿黑衣服的妹的妹，
1: 妹的妹啊，
0: 就是一定要中和一下啊，把这个批评中和回来。然后呢，还有欧阳他说萨顶顶的天地记，你太看得起我俩了。
1: 跟萨顶顶有关的歌，老师有关的歌，我们俩人应该就是目前我俩应该是企及不了的。
0: 就我俩连口型都对不明白，我这么说你能懂吗？我们现在今天下午的音乐主题是为我们两个人去选择一首七夕节能让我们登上舞台唱的歌曲。我们现在有两首备用歌曲，第一首呢就是那个
1: 甜蜜蜜，
0: 第二首就是你是不是我最疼爱的人啊。对啊，然后说你们三个人叫蓝那个后边就不说了。然后爱要怎么说出口，他说河西人真多啊，桥里的没有吗？
1: 桥里的，
0: 我们不知道哪个主持人桥里，没有问过。
1: 我们直播间暂时好像没有桥里边的主持人。
0: 爱要怎么说？如果他说能点歌吗？是可以的，
1: 可以的。
0: 但是我们先唱一首《爱要怎么说出口》吧，可以吗？
1: 可以吗？
0: 你会唱吗？
1: 爱要怎么说出口？我的心里好难受。
0: 是这首歌吗？稍等一下啊，
1: 应该是的啊。就我就发现，就是关于这个高潮，好像大家都会唱两句。
0: 嗯，
1: 但是呢，这个叫什么来着？就是这个过门啥的，还是就是有一些不太熟悉呢。
0: 来吧，放起来喽。

0: 是错。哎，黄梅戏还好吧？黄梅戏你会唱吗？
1: 黄梅戏那个天仙配，
0: 树上的
1: 天仙配这个其实还好吧。
0: 成双对，等一下，先播那个歌。人前面有人点了，人前面那个欧阳说了，说我想点一首那个他在睡前哭泣，嗯。他在睡前哭泣，然后千叮咛万嘱咐说，那个就是我想在节目里面听一下，你俩不要唱
1: 啊啊啊，认真听就可以了啊。嗯、
0: 黄梅戏那个天天配，我们下一个段唱啊，
1: 那也得调点小嗓儿。
0: 哎，对，我们是专业的，走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来吧，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来共同盘点一下啊，刚才我们两个人处理了一些这个工作琐事啊，
1: 安排了一下自己在未来一周当中排的满满当当这个时间到底该如何去调整。
0: 对，我们在错峰安排啊，就未来一周我们会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忙碌啊。然后那个来吧，上一个时间段有人要听那个天仙配啊，然后等一下我们两个人来跟大家去感受一下天仙配啊。
1: 嗯，没错、啊、
0: 很经典的一首曲目啊。
1: 是的、
0: 啊、然后说咱们临汾是这个听见临汾是哪里呢？在瑶都区吗？对，我们在瑶都区啊，在瑶都区，在瑶都区，
1: 在桂园街啊。
0: 嗯，
1: 然后呢再来关注啊。
0: 嗯，
1: 这个安瑶怎么说出口啊，说这个人家七夕都挺快乐的，人家七夕节都挺、什么叫人家，
0: 我们也很快乐呀。
1: 对啊，我们每个人都很快乐呀，
0: 我们可以唱歌呀、我们多棒我们要走上舞台
1: 我们要迎接掌声啊。
0: 对
1: 对，那首歌也行，掌声响起来啊，
0: 我心更澎湃。
1: 然后呢再来关注啊，这个恩阳说啊，说这首歌你俩应该很轻松能拿下，这首歌挺难的，很多唱歌比赛好多女生都会选，好，挺难的 pass 掉了、好吧。
0: 对、然后他说这个戴爱玲的这个啊，我不离开，人家说
1: 刚看到飙高音的歌曲会怎么样，适合你俩吧。
0: 我们俩都五音不全了还要飙高音，
1: 欧阳你每次就是你总拿一个专业的一个角度来跟我俩唠这种嗑啊，
0: 你对我俩可真好呀。
1: 对啊，你俩、对对，寄予厚望啊。
0: 对，然后那个还有就是行不行啊，他说那个适合放想你，
1: 为啥是行不行，
0: 就是他说的是
1: 独行天下行，
0: 独行天下行，
1: 独行天下行，行不行的啊？再说，
0: 适合放你想你的夜，想你的夜，多希望你。其实我想唱那个啥呢？舍不得的他，正好咱们也会跳嘛，一边跳一边唱。咱们最起码拿不上最佳演唱奖，还拿不到上最佳表现奖。
1: 表演
0: 表现奖是没有问题的吧？对吧？
1: 那歌叫啥呀？
0: 不知道，舍不得的他，这首歌叫什么呀？赶紧把名字给我们发送过来啊！然后猫姐说：“卓然姐姐，我关注你了，我谢谢你关注我啊。”然后以及我们 Q 他说：“说卓然怎么不说话呢？”

0: 欧阳说要不先听一下感觉一下行不行，我们先唱这个黄梅戏的天仙配啊，预备走，夹着嗓子来啊，怎么这个以前的这个音频怎么这个声呢，电音好重啊。
1: 等等啊，
0: 我觉得他就这么几句，哎，这首歌好丢脸，只用丢两分钟。

0: 我看出来了，这个田你是不愿意，你这个田你是不愿意耕呀，
1: 耕不下样子。
0: 怎么回事呢？你刚才不是还给我夹呢吗？
1: 夹不起来吗？这不是？
0: 你刚才不是还那个树上的？怎么一开始唱就树上的？咱唱的时候这个树倒了。
1: 树上
0: 的鸟儿成双对。
1: 对，这个时候想说一句啊，各位，不是咱这个有意抹黑啊，或有意黑化呀、干啥的丑化，是个人能力确实比较差啊，
0: 个人能力冲不上去了啊。
1: 对啊，尽力了啊。
0: 然后呢，刚刚有人听啊，听那个想你的夜是吧？想你的夜，还是那个一个人的夜，一个人的。
1: 对，事业
0: 应该放在哪里？等八个后，到底是哪首歌？来听一下，听一下。
1: 关喆想你的夜，
0: 想你的夜，
1: 应该是那种想你的
0: 夜。
2: 没有你的日子，
0: 我有多想你？
2: 我有多想你？
0: 分手那一天，我看着你走远，
1: 那天。

0: 唱不下去了。果然分手的歌不是那么好唱的 啊，
1: 这歌也不适合我俩，换下一首啊。
0: 猫一说换下一首，然后这个卡雷他说了，说你还别说，刚才我还瞌睡着呢，这一下就醒了。然后后面还有一个人想
1: 继续说，现在节目真有趣儿。
0: 然后雀麦说，昨天他们呢是关闭评论了啊。笑笑说我也醒了。然后雀麦说是钢筋混凝土组，Hello Hello 啊，我们是钢筋混凝土啊，说直接破了。我只是破音，不像你们，你们是破防了，我比你们稍微强一些些了啊，心理素质还是比较高的啊。还刚才有人点什么歌来着？
1: 就是你点的那首《一个
0: 人的眼》，我的心应该放在哪里？拥抱过后，我的双手应该放在哪里？
1: 我始终
0: 咱俩没有音乐不唱的挺带劲的吗？
1: 不是啊，因为啥一加音乐就跟人家一唱就奇奇怪怪？
0: 就对呀。

0: 小美，你又咋了？又知识盲区？
1: 不会了，就只会那儿了，一段一段的啊，
0: 嗯，一片一片的。
1: 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军方说钢筋混凝土你俩太硬了，夹子你搞不成，有的时候也夹得成，今天确实夹不太成啊。
0: 今天不知道咋了，
1: 今天、天时地利人不太合啊。
0: 你看人说小西来临分了，说你们没有邀请来电台做客吗？嗯、就我俩这个，哎，咱们唱一首任贤齐的歌吧。他走了吗？
1: 我怕他听节目啊。
0: 对，我怕他听节目。如果他真的是打一辆出租车的话，大概率是能听到我们在演唱他的歌曲。
1: 心太软还是伤心太平洋？
0: 伤心太平洋吧。他要听到他应该会很开心吧？他不会冲到直播间吧？
1: 哎，那要是他真要是冲到直播间的话，我天哪，台上得过来给咱俩握手。
0: 对
1: 对，怎么不算请到了呢？
0: 走，我们齐哥走。

0: 根本今天不知道咋了，就所有歌都是知识盲区。
1: 我之前的时候啊，在节目当中啊，
0: 咿呀学语，
1: 就好多歌我觉得我都会。今天我觉得这歌我好像平常没听过歌一样。

0: 系啊，我觉得大家真的是，我的天哪，这发的有点太多了啊，
1: 挺多的啊，
0: 对对，缺麦说那个。猫局说别聊了，别唱了，晚上吃啥？
1: 对，他已经开始转了话题了。
0: 对，好笑的说，哎，你两个，可爱
1: 啊！
0: 拖拉机说下班了。
1: 你们开
0: 聊
1: 吧，
0: 不想听了已经，
1: 就已经开始这个明确的就是逆转了、啊。
0: 你看我们朱砂文玩就很好啊，说这也是80-90后的歌，你们00后不会，就没一个在调上的。
1: 你哎，你说了对，
0: 对，我觉得你说的对。
1: 对，这个时候不承认自己00后，你们说这个跑调这事说不过去了啊。
0: 雀麦说再唱，小齐不来，粉丝也来了，
1: 实在忍不了了。山原太平洋不在我俩调上，那心太软可能行啊，就稍微好点啊。
0: 一会儿咱俩下班不会被别人
1: 不是啊？君风说那个连线找个人帮你们唱吧，我觉得能行。君风来唱吗？
0: 君风行吗？我们下一段可以试着跟你连线一下。我们还有奖品还没发出去。
1: 哎，对，是的啊。然后呢，我们把奖品给送给你呢。
0: 来吧，进入广告时间喽。
2: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和三春业认准武城三春业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业，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业认准武城三春业。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乱烧吧。
1: 哎，我也觉得是，就把咱们会唱的几句，哎，两句两句的就垒起来，
2: 都给它串到一块儿，
1: 可以点歌，可以点歌，
2: 来一首这个就是广电版 K 歌之王啊。
1: 对，开始喽。

0: 自己人别开枪，这是我俩今天下午表现最好的一首歌了。
1: 对呀、啊，
0: 而且
1: 我特别发现，就是库里的歌会比那儿的歌要清楚很多，
2: 就是那个音质好像要好
1: 一样
2: 啊，
1: 还是要放库里的歌，但是库里的歌它没有歌词。
0: 嗯，对，就是我俩这已经是今天下午表现的目前为止就是 number one 的一首歌了啊、嗯，所以就是我们自己人，我们俩也表你来的挺是时候的，说实话呢啊。
1: 对，然后呢，猫剧说要点那个就是小曾呢，就是当你的秀发拂过我的钢枪。
0: 哎呀，
1: 对，这个也很好听，
0: 也很好听、啊。
1: 然后呢，天天说的是要点播一首《渡情》，可以的，稍后时间段来跟大家去排单播放一下啊。嗯。然后我们就连着排单了，因为这个时间段呢时间也不是很长啊，大家还有想听到的歌曲的话就可以发送过来啊。就我们已经把我们最好的诚意已经发送给您了。

0: 望各位请把你的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
1: 对，然后到时候呢，人家说 no no no 啊，拒绝拒绝拒绝啊。
0: 哦，对，同年来吧，先一个一个来排单啊。第一个歌选的是《当你的秀发拂过我的钢枪》啊。
2: 不过你这个啥，你这首歌的话稍微有一点这个跑题了。嗯，我俩就是说了，就要唱那种纯爱情的，
0: 七夕
2: 纯爱情啊，
0: 甜甜的啊，
2: 要再爱情一些。你这个有点隐晦啊，
0: 走。

0: 好了，我们听完了这首歌曲，接下来继续排单啊。杜晴这首歌歌名其实我有点不太熟悉啊，但是一看《新白娘子传奇》当中的一个这个歌曲啊，来自于古月啊，那应该是会唱的啊。来，先来听一下吧。
1: 西湖流水，三月天
0: 嘞。西湖美景啊，三月天呐、啊。
1: 我觉得是哎。哎，咱俩要唱个这玩意儿，哎，真的是
0: 可以串烧，哎，
1: 哎，咱们要唱这玩意儿也很棒，
0: 这谁点的？给你点赞啊！
1: 这个是
0: 天天天天
1: 天天天天，
0: 这歌、个、我俩行。

0: 啦啦。
1: 原来我们闪过在这儿，哎，这歌太完美了。
0: 这歌可以，
1: 这歌先串那个，就是刚刚唱那个，
0: 这歌基本咱俩不跑调，关键是啊。
1: 对对，
0: 就是
1: 我只在乎你，
0: 我只在乎你是吧？
1: 对，你看这歌跟那个歌。
0: 时光匆匆流去，
1: 啦啦啦啦啦，我只在乎你，啦啦啦啦啦。完美
0: 完美、啊、
1: 就这么串
0: 歌曲串烧，感谢各位啊，感谢
1: 完美完美，
0: 我俩终于找到我俩的本命歌单啊、
1: 哎、对对对，非常
0: 棒，对啊，就是那种那

0: 捞，
1: 就是今天各位捞着了，17点开始听我俩节目的捞着了，17点之后我俩表现的贼好、
0: 哎，
1: 这两首歌都非常的好听啊，
0: 就我们现在已经进入状态了，
1: 对，没错，好
0: 不像十一点之前，高明对每一首歌都是，就跟不认识字一样，
1: 就跟没明白，这是我就堵被堵射了一样、啊哦，
0: 对，我在干嘛？我在哪里？
1: 是啊，好不讲道理说开始唱歌了，对，没错，干着了，你就是听的是好听的啊，
0: 我们再唱18个人我们就上万了，
1: 是的，朱砂文文说，我决定关了收音机，打开了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是吧？
0: 谢谢你。
1: 啊，感谢你的支持，
0: 谢谢你给我的爱，
1: 给我的爱，
0: 一生一世
1: 我难忘怀。
0: 哎，这首歌我觉得也能穿，
1: 就是状态又回来了，什么麦随时随刻脉动回来啊。
0: 对，哎，我们现在已经10000整了啊，来吧，播放一下来自于我们雾都呢这个点播的歌曲啊，他点播的是童年。
1: 童年这首歌其实也没问题，
0: 是没问题，但是他跟爱情有什么关系？我宁愿是同桌的你。
1: 真的得，咱俩就是得找一个那个啥，找一个这个从小到大的这种，从学生时期谈恋爱，然后最后走入婚姻殿堂的。
0: 我们得先借两身校服。
1: 哎，对，然后呢就是走着走着慢慢的慢慢的。
0: 对啊，
1: 就
0: 童年
1: 变化了。
0: 他说牛来新概念，这也是歌名吗？
1: 这个是最近的一部电影啊，
0: 哦、
1: 就咱们不聊这个啊，
0: 哦、
1: 这个咱今天聊这个唱歌呢，天天
0: 啊，童年童年、
1: 啊、童年、
0: 嗯、
1: 童年啊，
0: 来，童年，哎，走。

0: 俩能唱 rap 吗？
1: rap。
0: 哎，有没有那首就是爱情
1: 中间
0: 爱情歌曲里面，
1: 咱俩中间接首 rap？ 哎，那谁吗？哎，凤凰传奇吗？
0: 哎，
1: 凤凰传奇，咱俩中间那个
0: 爱的歌吗？
1: 娘子
0: 啊哈
1: 啊，对吧？这这不也行吗？
0: 对对对啊，然后或者是唱那个就是。狼的诱惑，
1: 是狼给的诱惑，风干了寂寞。这歌如果就那要是这样的话，咱俩得把咱俩排第一个节目给。
0: 不是，我就觉得咱俩就是就不需要别的歌手了，
1: 或者是全是爱也行啊。
0: 啊、哦，全是爱也行，
1: 全是爱是不？
0: 对，
1: 我觉得就是我们可以三首串烧，然后呢最后一首的时候把这个氛围蹭给它搞上去。
0: 哎，没毛病。
1: 对，然后咱们前头就是稍微温柔一点，慢慢的、慢慢的到最后的时候，哎，全是爱，对吧？然后就这个，对吧？如果你不爱我，哎，
0: 就把我的心还我。
1: 这个氛围感就瞬间给拉满了吗？
0: 走走走，走起。

0: 左走。
1: 如果你不爱我。

0: 感感觉到无比的失落。不过一个女人的心不仅仅渴望得到一个承诺，
1: 我害怕欺骗，
0: 也害怕寂寞，更害怕我的心会渐渐凋落。
1: 爱情
0: 不是随便许诺。好了，不想再说了。

0: 怎么走，
1: 就这首歌了。
2: 我也觉得是啊，
1: 就合适啊，
2: 词儿还很好改，
1: 没错，
2: 这氛围烘的是没毛病，
1: 是的，
2: 对吧？然后你看大家的这评论区啊，就特别有意思啊，猫菊一直在就是反复的跳出我们这个话题。
1: 猫菊说那个热酱拌面还有五香牛肉的事儿了，那啥，你能给那个广临汾广播电视台送一份吗？谢谢你 啊。
2: 然后我们那个朱砂他说啊，说你俩今天要唱一下，
1: 我俩这是为了工作，
2: 我们还有一个半小时，而且我们这边就反正是忘放了啊，对，我马上进广告段了，等一下啊，再说一下啊，说天天说你俩这工作。还能有你俩这工资还能有着落吗？因为我们两个人坚信，像我们这个咖位，我们的节目台上应该是不会寂寞。来吧，进广告了啊！
3: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0: 来，切过来，切过来。重来一遍。
1: 好，
0: 好了，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我是
1: 现场版啊，
0: 我是台混凝土卓然。
1: 大家好，我是台钢筋高棉，
0: 我是钢筋混凝土，来喽。
1: 特别的爱送给特别的你。

0: 动人的天籁，登上天外云霄的舞台。
1: 然后是娱乐 rap 是吧？是那个、啊、
2: 没
1: 是吗？
2: 还没到 rap 呢。这个节奏我们互动间奏
0: 啊，对，
2: 第一排击掌。

0: 有人告诉我 rap 呢，
1: 快了吧？应该
0: 马上这首歌放完了。
1: 最美的云彩，综艺的钱这么好挣啊？

0: 只有这仨字啊？
1: 对，我知道。
0: Listen, learn。
1: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
0: 走喽！
2: 听见你心中那动人的天籁，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1: 等待。最美的云彩，让我用心把你留下来。
2: 悠悠地唱着最炫的民族风，让爱卷走所有的尘埃。
1: 咱们下回跟领导这样说，就是我们两个人找到一个这个情歌对唱环节，但我们只会唱男生。
3: 就是那个高音，我俩就是上不上去，下不下来的。但是那个男音，那个男生唱的那个声部、啊，
1: 我知道
3: 啊，对，六下赖啊，
1: 没毛病、啊。
3: 我知道你心中，哎，对，这是能
1: 行的、啊，这个是可以的啊。有没有那首歌曲，就是他全程都是 rap 的那种啊？猫姐说不听了，听了一下午了。猫姬说来管够，对呀、啊，我们现在就是管够。比如我们乔说说，你看这么多才多艺的主播，那得加工资。
3: 嗯，
1: 我跟你说，一般的那个薪资水平都挖不动我俩这个墙角，哎，
3: 不好挖。这叫什么福优惠不够？不是什么优惠啊，
1: 优惠。
3: 那个叫什么诱惑不够大。
1: 对对，实惠不是天天有啊。来吧，那在开心快乐的节目的当中呢，再次跟大家来重复一下啊，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呢是下午时间段的周末直通车，在这里呢帮我和高敏去选择一首适合在七夕演唱的歌曲，因为现在上面已经在催着我们报歌了，不知道为什么。
3: 嗯，
1: 想哥没报歌，果儿姐没报歌，然后广播中心出节目的是卓然和高敏。
3: 漂亮啊，精彩，太精彩了，他俩为啥不呀、嗯、
1: 然后这位非常烦人的朋友他发来消息啊，说别吵我了。
3: 没人吵你啊？谁吵你了？
1: 对啊，我们都很忙啊。
3: 嗯，
1: 没有人吵你啊，
3: 没有人吵你啊。
1: 然后呢，那么第二个事情呢，就是我们节目呢依旧呢是有奖品大放送的环节啊，为您送出奖品的是来自于我们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这边为您提供的汽油复合剂一份啊，还有我们的这个矿泉水一箱啊，24瓶矿泉水。感兴趣的朋友的话，可以把这个复合剂啊或者是矿泉水打到我们的公屏上，这一份奖品就是属于你的。
3: 没错啊，我们呢今天的话已经发出一份了，还有2份啊，一个是这个汽油复合剂一盒，然后呢一盒里面呢是有6瓶，每瓶有100毫升，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武夷山饮用天然矿泉水一箱24瓶的那种啊。
1: 对，
3: 所以说也希望啊，如果说有朋友们想要获得的话，直接打在我们评论区当中啊。我们今天就是周末嘛，给大家送上一份简单轻松快乐的同时呢，我们说这个礼物啊咱就轻轻松松让大家拿回家了。
1: 是的， S 这位朋友的发动过来矿泉水，哎，恭喜你获得啊、来自于我们节目组送出的武夷山饮用天然矿泉水一箱。请关注我们账号呢，请发送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然后我们将会有一个中奖回复可以回给你啊。回完之后拿着中奖回复就可以去领奖了。
3: 嗯，没错啊。然后
1: 有没有想要一下中奖回复的内容？
3: 对，我得在后台找一下，应该是
1: 后台找一下，应该是有的啊。然后再次提醒各位呢，我们节目当中呢还有一份幸运的奖品呢，是昆仑之星汽油复合剂一盒，价值90元，一盒里面有六罐、嗯、每罐呢是有100毫升。想要获得汽油复合剂的朋友的话，可以把复合剂发送在公屏上，我们是可以看到你的。
3: 是的，如果这会儿的话，就是大家呢赶紧啊，给我们这个后台也发一个私一条消息好不好？
1: 走过路过不容大家错过。
3: 对啊，你这赶紧给我私一条，要不然我中奖回复都没办法给你发啊。你先给我发一句，你说个你好都行，行吧？要不然一会儿我们下节目了，这礼物你也没领着，也不知道去哪儿领啊。
1: 然后清风又发了一个我们没看到的表情，想要复合剂吗？清风，想要的话赶紧后台给我们发姓名和联系方式啊。
3: 嗯，
1: 今天的这个互动呢就是如此之简单。
3: 没错啊，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礼物发的就是如此的轻松，
1: 比较随性一点啊，就是先到先得，这个时候就是拼手速啊。节目里面还有一份昆仑之星的汽油复合剂一盒啊，然后呢再次要跟大家提醒一下，我们的节目呢是会持续4个小时，还有最后1小时的时间，有任何想要听到的歌曲都可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互动一下，但有一个互动的主题就是跟爱情有关的啊。
3: 没错，
1: 爱有爱啊，全是爱。
3: 得听点跟有爱有关系的。
1: 对对对，然后呢还要提醒各位的呢，是我们要来关注一下刚才美美打开的天气情况啊、嗯、因为我们最新的这个天气预报预警的信息呢已经是发布了，来自于我们临汾气象台发布的最新消息和内容，关注一下近两天的天气情况和温度走势。
3: 是的啊，但是要提醒一下各位的，先跟大家去说，就是今天是16啊，明天和后天各位咱们全省啊，全省雨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啊、嗯、首先呢在今天其实全天整体来说的话，我们这个温度还算是比较。

0: 不错的啊，虽然说我们临汾市区呢预报当中提醒到有这个阵雨或雷阵雨，但是呢其实我们东部地区这个降雨呢截止到目前为止瑶都区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感受的啊。然后在明天的时候呢，也就是从我们的周一开始，全省都是多云转阴天的一个天气。
1: 嗯，是的，大部分地区呢会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啊，北部的局部呢和中南部大部分地区有中雨，长治、晋中等地的局部地区啊，以及吕梁、临汾、运城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没错哈，那除此之外呢，关注到在周二的时候呢，全省阴天转多云，北部和这个中南部大部分地区有阵雨和雷阵雨，北部局地和中南部的地区有中雨，像咱们临汾东部等地的一些局部地区有大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强对流天气。
1: 哎，提醒各位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去携带雨具啊，同时要规划好我们的出行路线。那么还有一些这个预防的小提醒要送给大家，第一呢是要严防强对流天气的这个风险。未来三天呢，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会频发，且天气具有突发性、局地性，尽量避免外出高空作业、晾晒、露营、垂钓等活动。遇到雷电天气啊，远离大树、广告牌、电线杆、吊塔等危险设施，勿在空旷地带长时间停留。
0: 没错啊，出行方面呢也要注意交通安全啊，降雨呢容易导致这个路面湿滑，能见度的下降，部分路段呢容易出现短时积水，驾车出行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避开低洼积水路段，谨慎通过山区路段，警惕短时强降雨引发的路面险情。
1: 当然居家避险也不能松懈啊，雷雨天气呢要及时关闭门窗，拔掉电源、电器插头，远离金属管道、门窗等导电的区域，避免雷电受到攻击。那么同时呢要及时清理阳台、窗外杂物，防止大风高空坠物伤人。同时要提醒各位啊，合理穿搭，还有呢就是要实时关注天气的实时动态。刚才看到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呢，有朋友呢发送过来符合季啊，有很多朋友。那么第一位朋友的话是我们的这个九九炒鸡这位朋友，你还在吗？
0: 嗯，
1: 九九炒鸡这位朋友啊，如果说您还在的话，在我们的后台向我们私信到的内容呢是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将会作为中奖凭证发送给我们，听清楚位置啊，发送给我们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这边啊，明天开始我们就可以正式的去领奖了。发送姓名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然后我们将会给您回复一条中奖信息。
0: 是的，
1: 没有中奖的朋友您甭着急，因为在这一段时间当中呢，我们会持续为大家去派发奖品，来自于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一直到它的开业当天啊。明天下午呢同一时间节目当中呢依旧呢是可以跟我们来共同保持联系了。
0: 嗯，没错啊，也希望各位好朋友们这会儿啊赶紧给我们发送信息啦。
1: 切一首歌，切一首歌，切一首歌，这个歌不太
0: 咋了，听够了 是吧？
1: 我切这边，切这边 ，OK，好。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做有什么？哎呦，我突然间就找到我要唱的那首歌曲了。来吧，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开心快乐就在这里。我们是你的陪伴副驾驶，各位好，我是台混凝土卓然。
1: 大家好，我是台钢筋高敏。
0: 我们是钢筋混凝土。军峰说说这上班怎么就开上支架了呢？就怎么就这么爽呢？就哎呀，就我们这个。支架这个事儿，
1: 支架啥意思啊？没听明白啊。
0: 对，我也没听明白啊。然后幸福生活啊，他说能保存一下姻缘吗？我听了我怀孕了，我想让我媳妇儿也听。
1: 你那个啥，你录屏一下吧，你录屏回家之后就保存之后反复聆听啊。
0: 对，
1: 就是到时候你家孩子出生之后发现就五音不太全的话，你怪不到我
0: 俩头上啊。从胎教开始就要听钢筋混凝土的歌声，
1: 没错，从胎教开始就要聆听这种五音不全的状态。
0: 对对对啊，
1: 让孩子知道一下什么叫做工商绝之语，
0: 来吧，放一首歌曲啊，就是我们两个人刚刚要说的，我们这个七夕节的必唱歌曲啊，必打卡歌曲，找到了吗？
1: 找到了，叫来自于徐良的《抽离》啊，
0: 走着。怎么这么安静的感觉？
1: 得给他点时间啊，稍微往后走一走，应该就是这首歌。

0: 刚会唱那段，你怎么没唱呢？
1: 我刚才问你是这首歌吗？结果你
0: 是
1: 我、啊、
0: 是。
1: 他为啥跟咱们在抖音上唱的不太听的不太一样呢？在抖音上听的是 DJ 版吗？
0: DJ 版。对，这个太温柔了。
1: 我们再捋一下这个啊 ，DJ 版的啊。

0: OK 啊，好听的歌声过后呢，欢迎再度来到节目当中啊。幸福生活他说说抖音是 DJ， 别逗我，
1: 哎、呀
0: 看把你聪明的马后炮先生，
1: 就是、来，
0: 幸福生活他说接我嘛，
1: 啥意思啊？没听懂啊？
0: 去哪儿接你宝？
1: 行嘞啊，我们现在这个时间段最后一个节目时间段了啊，我们然后呢跟大家也来聊聊我们林芬身边的事儿吧，好吧？听了这么多好听好听的音乐之后，
0: okay.
1: 我们先来跟大家聊聊关于我们这个夜游汾河的一个新体验，就咱们在身边的这种事儿啊。从多少开始呢？从我们的8月19日，就是七夕节当天，哎呀，有活动嘞。
0: 是的，目前呢，我们记者呢是从市文化局和旅游局了解到啊，然后说到这个暑期文旅惠民促消费活动将于8月19号在临汾市汾河文化生态景区汾河古韵广场正式启幕了。荷塘风光，滨水演绎，非遗集市，七夕主题打卡场景同步上线，打造临汾汾河夜游新体验。
1: 没错啊，我来关注一下这次活动主题呢，是遥风近韵和汾河时光啊。然后呢，演绎集中的时间段呢，在8月19日至8月23日晚间的19:30到21:30，配套业态区域是每天的19点起都会开放的。而活动地点在哪儿呢？其实就在咱们这个市区的汾河文化生态景区汾水古韵广场。这次呢，这个活动呢是依托咱们汾河原有的荷塘景观轻量化打造，坚持轻资产可复原的一个原则，在不破坏公园的一个生态的情况之下呢，去打造适合全年龄段去休闲打卡的汾河夜景的场景哦。
0: 然后同时呢，也是活动依托啊沿河的空间布置了七夕主题的灯光花艺打卡装置，营造和风伴月的浪漫氛围，适合市民散步拍照打卡，情侣家庭好友均可前往体验。现场还安排了国风定点舞蹈演绎，哇哦，这个氛围感真的是很棒啊。
1: 是的，而且呢，关注我们还了解到呢，像我们这个临水还设置了舞台和休闲演绎的区域啊，划分为了演绎、休闲、非遗集市、互动巡游四大功能区，赏荷、听歌、逛集市，一站式体验。滨水演绎的话呢，到时候会安排乐队、魔术还有国风的舞蹈、互动巡游等多轮的节目轮番来上演。而在休闲观演区呢，会设置一些休闲的座椅，配套轻饮特色调酒类的一些消费业态，市民呢可以临水纳凉、静听演出。非遗集市当中就会汇集我们平阳木板年画呀、釜山剪纸呀、香宁紫砂呀、太平绣球等一些本土的非遗手作哈，以及地方特色的产品小吃，然后呢让大家近距离的去感受我们临汾的传统民俗文化。
0: 对啊，然后呢还有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活动期间呢，有很多的这个市民朋友呢一定会这个前往到这个附近来进行打卡的啊，然后也希望更多好朋友呢在我们临汾呢可以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这个

0: 时光。同时呢，活动呢也是设置了这个打卡兑换福利的环节，市民拍照啊，现场的一些这个场景啊，演绎内容啊，发布到社交平台上，并且带上话题定位活动现场，经过现场工作人员审核之后，就可以参与到礼品的兑换当中。
1: 是的啊，这次这个活动办的还是非常非常有趣的，而且正值我们说这个七夕节嘛，对吧？包括呢，我们了解到像这个饮品、七夕限定的礼品呢，这些都是每天会有一些这个限量投放的啊，先到先得，兑完为止，每个人当天只能兑一次。其实这两天也在频繁的刷到抖音当中的有很多朋友，大家都纷纷晒出了在这个汾河公园这边，然后呢去跟荷花的这种合影啊、留念的照片，晚风荷塘相间啊，就真的是一幅非常浪漫的一个体验。如果说您有空的话，8月19日至8月23日，哎，这个时间、
0: 相约汾水古韵广场，和你相遇，好运连连，在晚风荷塘之间去感受一场融合音乐、非遗和浪漫的文化盛宴。
1: 是的啊，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这个。得起一首歌了啊！这首歌呢，就是我们这个非常耳熟能详的《
0: 荷塘月色》，
1: 没错啊。
0: 我想只云儿在你的荷塘，只为和你守候那皎白月光。
1: 来听喽，
0: 走喽。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用2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3: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2: 古装剧看多了吧？
4: 雷厉风行，只会落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2: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
7: 不过不是我的令人榜样。
6: 那你的令人榜样是
2: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0: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8: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运动和不运动的人过得真的是不一样。今天节目上半段，魅力达人雨飞和你说说运动与不运动的差距到底有多大。如果现在只有人生的最后10年，你想如何度过呢？是每天清晨踏着运动鞋去倾听山涧鸟鸣，还是踩着拖鞋坐在病床上看着点滴一滴滴的滑落？是骑着自行车去远足攀越一座高山，还是坐着轮椅穿梭在医院拥挤的走廊中？是与家人欢聚在一起吃着色味俱佳的美食，还是与医疗护工相伴吞着各式药片？是打着领带带着腕表盛装出席子孙的婚礼，还是缠着医疗器械带着氧气罩躺在病床上？人生最后10年看似很远，但未来生活的选择权就在你现在的手上。运动还是不运动，过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人生。近2年，朋友圈时不时有一些创业者过度劳累猝死的新闻。起初我以为这些新闻离我很远，不会发生在自己身边。然而有一天刷朋友圈时，看到了一位很久不联系的朋友发了一张躺在病床上的照片。我赶紧私信，怎么了？朋友回复，切除了一个肿瘤。要知道他94年出生的，只不过20多岁。一问原因，原来是工作压力大，作息不规律，经常喝咖啡奶茶，运动很少导致的。忙似乎已经是成年人的通病，白天上班节奏快，在工位上一动不动，连喝水上个厕所都嫌麻烦，加班到很晚回到家，不是葛优瘫，就是刷微博刷抖音煲剧，一不小心就到了1点之后，想睡觉时发现来精神不困了，结果导致第二天醒不来，出门靠搭车，在家就外卖，经常是2个月下来才发现自己竟然没有运动过一次。你不爱惜身体，身体也会惩罚你。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你会发现自己越来越容易生病，专注力和精力都在直线下滑。 CCL 领导力调研机构曾发布过一份报告，财富500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中找不到一个体重超标的人，原因就在于大多有运动

动习惯的人都拥有着强大的自律。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被誉为中国最帅外交官，不仅因为他在回应各种外交问题时义正言辞、有理有据的外交官风范，还因为他是一位运动达人。2015年3月，王毅外长在瑞士参加会议期间，一组在日内瓦湖边慢跑的照片走红网络。

在进化的过程中，大部分时间是在户外，在户外能够唤起比较遥远的记忆，也就觉得愉快了。如果人一直待在房子里，就可能意味着冬天要到来，意味着没有食物了，心里的压抑沮丧就容易出来。所以我觉得跑步是一个健康的活动，对人身体的健康和心理的健康都是有好处的。去年摄影师小野杰西带53岁的爸爸一起减肥运动的照片刷遍了朋友圈。历时6个月，杰西的爸爸减掉足足40斤肥肉，不仅父子关系改善，一家人也爱上了锻炼，家庭关系也越来越好。运动能给你带来全新的价值感和目标感，比起稀里糊涂的活，运动会让你更加明确目标，生机勃勃地活着。能管好自己身材的人，往往工作和生活也不会差。所以啊，身体好就是你最了不起的才华。自媒体作者梁爽在文章当中曾经这样写道，很多年轻人相信一句励志的话，将来的你一定会感激现在努力的你。但此时此刻我觉得身体不好，再多努力也会打了水漂。所以啊，这话应该修正为，将来的你一定会感激努力且依然健康的你。没错，从一个人长达30多年的职业生涯来看，如果你的前10年是通过消耗身体换来的，那可能之后的20年里，他都会一直在还身体的债。那么，如何坚持运动，保证身体健康呢？我们不从运动的专业角度回答，下面这两个思维方法希望能够对你有所启发。第一是你要知道别人没时间笑话你。我发现身边很多朋友包括自己在内，开始运动的时候最难跨越的一个障碍是不好意思。刚开始运动的人会觉得自己跑得慢，姿势不对，力量太差，担心别人笑话自己，所以也就导致很多人办了健身卡再也没去过，更不要说去跑步等等。其实这都是幻觉。首先，别人没有时间笑话你，每个人都在做自己的事情，谁也没有那么重要。其次，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当别人看到你做得很好时会羡慕，而你做得一般时大多会鼓励你。你想想，生活中的你是不是这个心态？第二个是先做起来，你就赢了一半。每次有人跟我说没时间运动时，我都会说，那是你不够重视。运动这件事是一件越早开始就越早受益的事情，无论是什么样的运动，无论运动量大小，千万别以为只有买好运动鞋、运动装、各种装备等完全准备好以后才能开始。不管是每天早上5到7分钟的无氧运动，还是下班回到家之后的拉伸运动，或者是周末假期的户外锻炼，都是可以的。总之，一定要先动起来，然后别让自己停下来。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运动与不运动的人生差距是让你无法想象的。坚持运动，将来的你一定会感谢现在努力但依然健康的你。好了，接下来我们听首欢快的歌曲放松一下。下半时段的节目同样精彩，我们待会儿见。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节目之外，欢迎您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无论环境如何变化，一个人关注的重点应该是自己的内心。生活可以拒绝给你一栋别墅、一辆豪车，但绝不会拒绝给你清风明月和内心的安宁。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诗词君的这篇文章。真正的富有是你内心的安宁。寒山拾得对问录记录了一段很经典的对话。寒山问拾得，世间有人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误我、骗我，如何处置乎？拾得说，只是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待几年你且看他。年轻时看这段话，觉得拾得大师的话太过于软弱，可是年纪越大，越能感受到这段话的大智慧。内心的安宁是需要岁月的磨砺和沉淀的。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们也越来越成熟，平添了几分从容淡然。生活的艰辛与磨砺，使我们不得不学会从容，学会释怀，从而使得内心变得更加安宁。真正的富有，就是你内心的安宁。何为内心的安宁？陆游说，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乐观豁达就是内心安宁。中国古代诗坛的长寿冠军，当属享年85岁的陆游，而他的长寿秘诀就是豁达。有一次啊，他家里房屋上的瓦被狂风掀掉，墙壁被大雨淋湿，快要塌了，家中无米无粮，揭不开锅，如此凄凉的场景，普通人早就忧郁了。可是他并没有因此发愁，反而当即作诗一首：昨夕风掀屋，今朝雨淋墙，虽知柴米贵，不费也歌长。人的一生不是一帆风顺的，总会遇到一些挫折和困难，但是区别在于你用怎样的心态去对待它。乐观豁达的人总是很快的就能够走出挫折，平复心境，并从中领悟到一些东西。而悲观消极的人往往会深陷在挫折当中，惶惶不可终日。人有悲欢离合的变迁，月有阴晴圆缺的转换。不管是阳光灿烂还是

聚散无常，一份好心情是人生唯一不能被剥夺的财富。把握好每天的生活，照顾好独一无二的身体，就是最好的珍惜。得之坦然，失之泰然，随性而往，随遇而安，一切随缘，是最豁达而明智的人生态度。何为内心的安宁？孟郊说，君子量不及，胸吞百川流。胸怀宽广就是内心安宁。秋天的月亮像一轮明镜，辉映四方，才子佳人欣喜地对月欣赏，吟诗作赋，盗贼却讨厌他，怕照出了他们丑恶的行径。春雨贵如油，农夫因为他滋润了庄稼而喜欢他，行路的人却因为春雨使道路泥泞难行而嫌恶他。你人再好，不是每个人都会喜欢你，有人羡慕你，也有人讨厌你，有人嫉妒你，也有人看不起你。面对他人的偏见，何必生气呢？还不如吃顿好饭，出去散散心，将那些话抛在脑后。生活如此美好，没必要为一些闲人浪费自己的心情。修一颗静心，才能冷眼旁观看待问题，敛一些脾气，才能从容不迫和人交往。用微笑去面对生活，用真情去书写人生。欣赏别人是一种境界，善待别人是一种胸怀。人的一生，除了遇到开心快乐的事，也会遇到伤心难过的事。心胸放宽一点，你也许就能找回最简单的快乐和内心的安宁。何为内心的安宁？陶渊明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淡泊名利就是内心安宁。陶渊明中年后的人生并不顺利，但他身在田园，心灵洒脱，在俗世中保持着淡然的态度，一生为争名夺利所累，实在是本末倒置。老子曰，夫唯不争，故天下未能与之争。第一，不与俗人争利。君子看重的是道义，小人看重的是利益，争名夺利是小人所最擅长的，争不过也别去争。第二，不与闲人争气。你和别人争执某个话题，你争输了很丢面子，生气又伤身，你争赢了看似高兴，实则是失去了一个朋友，甚至埋下了祸根，最终还是输了。纠缠了那些没有意义的争论，伤了别人，气了自己，何苦来哉？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每个人都只不过是一个来去匆匆的过客，名和利都是过眼烟云，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淡泊是一种本色，一种选择，一种风范，一种追求。淡泊明智，使人领略和感悟人生，宁静致远，让人心静如水，胸襟开阔。荣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观天外云卷云舒。内心的安宁求不来，只能自己去领悟，给自己卸去重负，给灵魂解压，让自己的内心清静无为。有水的包容，有山的镇定，这或许是我们应该追求的人生中的一种境界。不管经历过多少不平，有过多少伤痛，都应该舒展着眉头去过日子，内心丰富而安宁，性格澄澈而豁达。毕竟真正的富有就是你内心的安宁。一同分享了这篇文章，真正的富有是你内心的安宁。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我们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美术系的专业的学生啊有多么难。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同学们，你们看到这个作品的感受是什么呢？
1: 老师，这个作品看起来

0: 来很有颗粒感，狂野中带着细腻，细腻中透着潇洒，潇洒中蕴含着一丝柔情，柔情中显出一点放荡不羁，不羁中夹杂着一点悲悯，悲悯中藏着一些无可奈何的自嘲。
1: 嗯，小丽，这个雕塑呢只是个雏形，你就能够感受到这么多情绪，哎，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呀。
0: 老师过奖了，我只是说出了内心的真实感受。
1: 这台上打一就有这样的理解力啊，未来可期啊。现在大家要做一下练习，那个小丽，你叫几个同学去把素材搬进教室吧。
0: 老师，从哪儿搬呀？都有什么东西呢？
1: 你过来，你看啊，楼下的石块和泥巴都看到了吗？
0: 看到了。
1: 都搬上来吧。
0: 啊，这么多？
1: 这哪算多呀，还有旁边那些钢架都要一块搬上来的。
0: 我的天哪，累死我了，搬砖还有工资，搬这些石头我还得花钱，哎。
1: 同学们，现在咱们要根据这个石头的形状进行构思和设计。看，这边的电锯、电焊枪、凿子、锤子、钉子等等工具，咱们都可以使用啊。
0: 看着这些工具，想起了在工地上干活的老爸，真是熟悉又陌生啊。
1: 同学们，你们进了雕塑系，那就是进了美的工厂。你不仅雕塑作品，还能雕塑你自己。不管是肱二头肌、肱三头肌，还是腹肌、背肌、臀大肌，经过这几年的学习啊，你都会变得非常的完美。
0: 咱们是有健身课吗？
1: 没有，咱们专业课就堪比健身啊！你想想，这几十斤的材料每天都扛，你说这身材好不好啊？
0: 老师，我是女孩子，我不在乎自己身材好不好，我只在乎我的雕塑作品好不好。
1: 你自己的身材都不好，那审美都跑偏了，你的作品怎么会好呢？
0: 啊，也对，老师，我的颜料不够用了，能不能借用你的用一下？
1: 可以，不过呢要付费。
0: 多少钱呢？
1: 一套260。
0: 那我只买一管行不行？
1: 不单买。
0: 嗯，我就差白色的，白的不够用。
1: 那就买一套呗，
0: 其他颜色都用不完呀。
1: 慢慢用嘛，你总会用上的。
0: 我这个月的伙食费一大半都拿来买颜料了，已经没什么钱吃饭了。
1: 你看啊，吃太多还会长胖，你少吃点嘛，当减肥了。
0: 可是我本来就瘦啊，别人都叫我竹竿小姐姐了。
1: 瘦有瘦的美。好了，别说那么多了，赶紧干活吧。下午5点之前要交作业啊。
0: 啊，这几十斤的泥巴我一个人怎么搞得完呢？
1: 你要学会合作嘛。我先去开会了啊，一会儿回来检查作业。
0: 这个星期的早饭钱都省下来买材料了，但是还是不够，我已经没有力气搬材料了。看看我这不断后移的发际线，我还是小女生吗？感觉毕业以后就要直接进入退休的行列了。我一会儿就出发了，你呢？
2: 我也马上出发了，今天约了一个服装系的女生，不知道能不能在头发掉光之前脱单。
0: 你好，请问你是艺术班专工吗？
2: 哦，是的。你是打板美少女吗？
0: 没错。你们学雕塑的人是不是都穿得这么个性啊？感觉比我们学服装的都另类呢。
2: 啊，你说我这一身白点子吗？我刚从教室里干活出来，来不及换衣服了，不好意思啊。
0: 没关系，我们也差不多，我们经常把衣服的边角料套在自己身上，人不人鬼不鬼的。
2: 你们剩余的材料还能穿吗？你看我们剩下的只有这些泥巴石头，还得搬到固定的地方堆着。我上一年学举杠铃的标准都提升了2个 level 呢。
0: 以前总以为自己能够成为巴黎时装周、米兰服饰节的设计师，现在觉得自己以后多半就是工厂里踩缝纫机的厂工。
2: 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0: 算了吧，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对了，你刚才说你才上了一年学呀？
2: 是啊。
0: 我看你的照片都以为你读研了呢。
2: 嗨，我上高中的时候呢，别人都以为我当爸爸了呢，少年老成，嘿嘿。
0: 没事，老了也跟现在差不多。
2: 你们服装系好歹还有个活干呢，我都不知道以后毕业了能不能找着工作呢。
0: 学什么都能找到工作，就看你愿不愿意了。
2: 我这个专业太冷门了，就是不好找。
0: 谁说的？你们天天雕石头，以后给别人刻墓碑肯定没问题的。
2: 哎，这 隔行如隔山。

0: 人家都没上过美院，还不是照样干？我都不打算进别人的圈子呢。
1: 那你会不会雕刻人物呢？
0: 会啊。
1: 那你给我雕刻一个行不行？
0: 你想要多大的？
1: 放在桌子上一个巴掌那么大的吧。
0: 行，你给我一张你的照片。
1: 我人就在这儿，还看什么照片？走，咱们现在就去。
0: 现在？
1: 对呀，走吧。
0: 小丽，你累不累呀？要不要坐下休息一会儿？
1: 我坐下了，你还怎么照着雕啊？
0: 我主要是雕刻脸部，现在可以暂时坐一下。
1: 那我可就坐下了哟。哦，太累了，脚都站麻了。
0: 快了快了，坚持一下。
1: 你这泥巴雕的不会垮吧？
0: 只要别碰水就行，晾干了能放桌上。差不多了，你过来看看。
1: 你雕的是我吗？
0: 对呀。
1: 我的头有这么大吗？
0: 啊，这不是夸张的表达手法吗？
1: 这也太夸张了，全都是头。
0: 主要我才只学到头部。
1: 那就算只看头，这也太丑了吧？
0: 这不是照着你刻的吗？
1: 你的意思说我本来就丑呗？
0: 啊，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没有说你丑。
1: 你不用说了，你这作品已经表明了。哼，你说对了，就你这个水平，确实都打不进刻墓碑的圈子。再见。
0: 不是，你别走啊，我再重新给你刻一个。
1: 留着刻你自己吧。
2: 对美术生有多难，送各位一段话。追求艺术这条道路呢，并不容易，是秃头掉发，风吹日晒，也是月见星河，长路漫漫。祝愿每一个学艺术的朋友都能够实现自己的艺术梦想。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2: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3: 宗生接着说，他姑丈没奈何，只得叫他搬到自己公馆里住，这一住又是好几个月，喜得他还安分，不曾惹出逐客令来。他姑丈在广东原来是一个红红的人，除了外面2-3个差事不算，还是总督衙门的文案。这一天总督要起一个折稿，3-4个文案拟了出来，都不合意，便把这件事儿交代了他姑丈。他姑丈带回公馆里去弄，也弄不好。他看见了那奏稿劫略，便自去拟了一篇稿来，送给他姑丈看，问使得使不得。他姑丈向来鄙薄他的，如何看得在眼里，拿过来搁在一旁。但苦于自己左弄不好右弄不好，姑且拿他的来看看，看了也不见得好，暗想暂且不要管他，明天且拿他去搪塞。于是到了明天，果然绣了他的稿子去上元。谁知那位志军一看见了，便大加赏识，说好得很，却不像老兄平日的笔墨。他姑丈一时无从隐瞒，又不便撒谎，只得直说了，是背府亲戚某人代做的。志军说他现在办什么事，是个什么功名。他姑丈回说没有事，也没有功名。志军说有了这个才学，不出身可惜了。我近来正少一个谈天的人，老兄回去可叫他来见我。他姑丈怎么好不答应啊，回去便给他一身光鲜衣服，叫他去见志军。那志军便留他在衙门里住着，闲了时便和他谈天。他谈风却极好，有时闷了和他下围棋，他却又能够下2子，并且输赢当中极有分寸。他的棋子虽然下得极高，却不肯叫志军大败，有时自己还故意输去2子。偶然志军高兴了，在牵押房里和2位师爷小酌，他的酒量却又不输于别人的，并且出主意行出各把酒令来，都是雅俗共赏的。若要和他考究经史学问，他又样样对答得上来，有时唱和几首诗，他虽非元白李杜，却也才气纵横。因此志军十分隆重他，每月送他50两银子的束修，他就在广东扩天扩地起来。不多几时，潮州府出了缺，制台便授意翻台，给他姑丈去数了。一年之后，他姑丈谢氏回来，秉之交谢。志军便问他，我这回叫你数潮州是什么意思，你可知道？他姑丈回说是大帅的栽培。 志军说，那倒并不是，我想你那个亲戚总要想法子叫他出身，你在省城当差未必有钱多，此刻数了一年潮州，总可以宽裕点了，可以带你亲戚捐一个功名了。他姑丈此时不能不答应，然而也太刻薄一点，只和他捐了一个未入流，待捐免验看，只分广东。他便照例禀道，志军看见只带他弄了这么个功名，心中也不舒服，只得吩咐藩台早点给他一个好缺赎礼。总督吩咐下来的，藩司哪里敢怠慢，不到一个月，河伯所出了缺，藩台便委了他。原来这河伯所是广东独有的官，虽是个从九未入，

他那净款可了不得，事情又风流得很，明是专管河面的事，就连珠江上济船也管了。他做了几个月下来，那位治军奉旨调到两江去了，本省巡抚升做了总督，藩台升做了府台，剩下藩台的缺却调了福建藩台来做。那时候一个最感恩知己的走了，

们的都躲开了。一个保父见不是事儿，就硬着头皮闪到舱里去，跪下叩头认罪。那师爷顺手拿起一个茶碗劈头摔去，把保父的头皮摔破了，流出血来。请来的客也有解劝的，也有帮着嚷打的。这个当口恰好那位焦礼如带了两个家人划了一艘小船出来巡河，刚刚巡到这个船边，听得吵闹，他便跳过船来。刚刚走到船头，忽见一个人在舱里走出来，一见了李如便说：“来得好，来得好。”李如抬头一看，却是一位姓张的候补道，也是极红的人。原来李如在都署里面当了差不多两年的朋友，又是大帅跟前极有面子的，所以那一般候补道府没有一个不认得他的。当下李如看见是熟人，便站住了脚。姓张的又低低地说：“藩县的邵大人和老夫子在里面，是船家得罪了他，阁下来的正好，请办一办他们，以警将来。”李如听了，理也不理，昂起头走了进去，便厉声问是：“谁在这里闹事啊？”旁边有两个认得李如的，便都说：“好了好了，他们的管头来了。”有个便暗暗告诉那师爷，这便是河伯所焦礼如了。那师爷便上前招呼。李如看见地下跪着一个头破血流的妇人，便问谁在这里打伤人。那师爷便说是兄弟摔了他一下。李如沉下脸来说：“清平世界哪里来的凶徒？”回头叫带来的家人说：“把他拿下了。”翻台的少爷看见这个情形，不觉大怒，说：“你是什么人，敢这么放肆？”李如也怒说：“你既然在这里胡闹，怎么连我也不知道？想也是凶徒一类的，喝叫家人把他也拿了。”旁边一个姓李的候补府悄悄对他说：“这两位，一个是翻台少爷，一个是翻台师爷。”李如贺说：“什么少爷老爷，四爷公爷，在这里犯了罪，我总得带到衙门里去办。”姓李的见他认真起来，便闪在一边，和一般道府大人闪闪烁烁的都到隔壁船上去偷看他作何举动。只见他带来的两个家人，一个看守了师爷，一个看守了少爷，他却居中坐了，贺问的保父：“是哪一个打伤你的？快点说来。”那保父只管叩头，不肯供说呀。那师爷气愤愤地说：“是我打的，却待怎样？”李如说：“好了，得了清供了。”叫家人带了他两个，连那保父一起带到衙门里去。此时师爷少爷带来的家人早飞也似的跑进城报信儿去了。李如把一起人也带进城，到衙门里分别软禁起来，自己却不睡，坐在那儿等信儿。到的半夜里，果然一个差官拿了翻台的片子来要人。李如说：“要什么人？”差官说：“要少爷和师爷。”李如说：“我不懂，我是一个人在衙门里办公，没带家眷，没有少爷，官小俸薄，请不起朋友，也没有师爷。”差官怒说：“谁问你这个来？我是要藩县的邵大人与及藩属的师爷。”李如说：“我这里没有。”差官说：“你方才拿来的就是。”李如说：“那不是什么少爷师爷，是两个闹事伤人的凶徒。”差官说：“指他两个就是，你请他出来，我一看便知。”李如把桌子一拍，大喝：“你是个什么东西，要来稽查本衙门的犯人？喝叫家人给我打出去！”两个家人一片声斥喝起来，那差官没好气儿，飞马回衙门报信儿去了。翻台听了这话十分诧异，一半以为李如误会，一半以为那差官搅不清楚，只得写了一封信再打发别人去要。李如接了信，付之一笑，草草地回了一个饼，交来人带去。饼里略言：“卑职所拿之人确系凶徒，现有受伤人为证，无论此凶徒系何人，既以公事待案，案未结，未便具事，云云。”这两次往返天已亮了，李如却从从容容地吃过了早饭，才叫打叫回公事去。谁知他昨夜那一闹，外面通知到了，说是河伯所太爷误拿翻台的人
这一回

0: 是死无葬身之地的了，不难河衙门的人都有些不便呢。此风声一夜传了开去，到得天明，河衙门的书吏差役纷纷请假走了，甚至于抬轿的人也没有了。李儒看见觉得好笑，只得另外雇了一声小轿，自己带了那颗小小的印罢，叫家人带了那少爷师爷宝父一同上制台衙门去了。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宗生接着说，前一夜藩台因为得了木有儿子闹事，被河伯所司官捉去的信儿，心中已经不悦，及至两次去讨不回来，心中老大不舒服，暗想着河伯所是什么人，他敢与本司作对。当时便有那衙门旧人告诉他，说是这河伯所本来是前任制台的幕宾，是制台交代前任藩台给他这个缺的。藩台一想，前任藩台便是现任的府君，莫非他仗了府君的腰子吗？等到天明，便传伺候上院去，把这事儿啊捏捏如如的回了府台。府台说，这个人和兄弟并没有交情，不过兄弟在私任时，志军再三交代给他一个缺，恰好碰了河伯所出缺，便委了他罢了。但是听说他很有点才干，昨夜的事儿他一定明知是公子，但不知他要怎样玩把戏罢了。我看他既然明知是公子，断不肯仅于回首县，说不定还要上原来。倘使他到兄弟这里，兄弟自当立为排解，叫他到贵署去负荆请罪。就怕他竟到都县那里去，那就要阁下自己去料理的了。藩台听说，便辞了府台去见制台，喜得制台是自己同乡嗜好，可以无话不谈的。一直上了辕门，巡捕官传了手本进去，制台及时请见。藩台便把这件事一五一十的回明白了，又说明这河伯所焦李儒是前任都县的幕宾。制台听了这话，沉吟了一会儿，说他若是当一件公事认真回上来，那可奈他不得，只怕阁下身上也有点不便，这个便怎生驱除。藩台此时也呆了，垂手说，这个只求大帅格外设法。制台说，他动了公事来，实在无法可设。藩台正在踌躇，那巡捕官早拿了河伯所的手本上来回话了。制台说，他一个人来的吗？巡捕说，他还带了两个犯人，一个受伤的同来。藩台起初只知道儿子和师爷在外闹事，不曾知道打伤人一劫，此刻听了巡捕的话，又加上一层懊恼。制台便对藩台说，这可是闹不下来了，或者就请了他进来，你们彼此当面见了，我在旁边打个圆场，想来还可以下得去。藩台说，他这般倔强，万一他一定顶针起来，岂不是连大帅也不好看。制台忽然想了一个主意，说，有了，只是要阁下每月津贴他多少钱，这件事儿就包在我身上，霎时间就冰消瓦解了。藩台说，终不成拿钱买他？制台说，不是买，你只管每月预备200银子，也不要你出面，你一面回去只管减员接署河伯所就是了。藩台满腹狐疑，不便多问。制台已经端茶送客，一面对巡捕说，请焦大老爷。向来传见墨制没有这种牲口的，那巡捕也很以为奇，便连忙跑了出去。藩台一面辞了出来，走到麒麟门外，恰遇见那巡捕官拿着手板引了焦李儒进去。那巡捕见了藩台还站了一站班，只有李儒要理不理的，只望了他一眼。藩台十分气恼，却也无可如何。

李儒进去见了制台，常理已毕，制台便拉起炕来，李儒到底不敢坐，只在第二把交椅前面站定。制台说，老兄的风骨实在令人可敬啊，请上座了，我们好谈天，将来讨教的地方还多呢。李儒只得到炕上坐了，志军又亲手送过茶，然后开谈说，昨天晚上那件事儿，兄弟早知道了，老兄之强项风骨着实可敬，现在官场中哪里还有第二个人呢，只可惜趋于末了，兄弟到任未久，昧于物色，实在抱歉得很呐。李儒说，大帅讲誉过当，卑职绝不敢当，只是责守所在，不敢避权贵之事，这是卑职生性使然，此刻开罪了本省藩司，卑职也知道罪无可换，所以待印在此，情愿纳还此职，只求大帅把这件事公事公办。说着在袖里取出那一颗河伯索印来，双手放在炕桌上。志台说，这件事儿兄弟另外叫人去办，不烦阁下费心，不过另有一事兄弟却要讨教。说罢叫一声来，又努一努嘴，一个家人便送上一副梅红全帖。志台接在手里便站起来，对李儒深深一揖，李儒连忙还礼。志台以双手把帖子递上，今后一切期望指教。李儒接来一看，却是延聘舒淇老夫子的官书，每月制送束修200两，便连忙一一说，承大帅栽培，深恐冤台不足以复现役。志台说，前任督县是兄弟同门嗜好，最有知人之明，阁下不以兄弟不才，十家教诲为幸多矣。当下又谈了些别话，便把李儒留住，一面传教藩司，一面叫人带了李儒进去与各位师爷相见。原来那藩台并不曾回去，还在官厅上，一则等信息，二则在那里抱怨师爷责备儿子，一听说的传，便连忙进去。志台把上相事仔细告诉了一遍，又说，一则此人之才一定可用，二则借此可以了却此事，阁下回去赶紧委人接署，此后每月200两的束修由尊处送来就是了。藩台听说，谢了又谢。志台又把那河伯索的印教他带去，说也不必等他交代，你委了人就让他带印到任便了。藩台领命辞去，从此交和厅又做了总督募兵，总是他生得人缘美满，这位志军得了他之后也是言听计从，叫他加捐了一个知县，志台便拜了一个折，把他明保送部引荐，回省之后便署了一任香山，当了好些差事，从此连捐带补的便弄了个道台，就此一帆风顺，不过10年便到了这个地位。只可怜他那姑丈此刻60多岁了，还是一个广东候补府，自从署一任潮州下来，一直不曾署过事，你说这宦海生辰有何一定呢？我本来和宗生谈的是焦侍郎不善治家庭的事儿，却无意中惹了他这一大套，又被我听了不少的故事。当下夜色已深，大家安睡一宿，次日便分路而行。我到河西务料理了2天的事，又到张家湾耽搁了一日，方才进京，在罗马市大街广生客栈歇下。因为在河西务张家湾寄信不便，所以只等到了京城才发各路的信，一连忙了2天不曾出门，方才料理清楚。因为九牧京师琉璃厂之名，这天早上便在客栈柜上问了路径，步行前去，一路上看看各处市井，街道虽宽，却是坎坷得了不得，满街上不觉得骆驼来往，偶然起了一阵

0: 风便黄尘十丈。以街道而论，莫说比不上上海，凡是我经过的地方，没有一处不比它好几倍的。一路问询到了琉璃厂，路旁店铺尽是些书房、笔墨、古玩等店家。走到一家松竹斋纸店，我想这是著名的店家，不妨进去看看。想定了，便走进店门，一只脚才跨了进去，里边走出一个白胡子的老者，拱着手哈着腰说：
1: 哎呦，您来了，久违了，您一向好啊，哎，里边请坐。
0: 我被这一问不觉愣住了，只得含糊答应走了进去。便有一个小后生送来一只水烟筒来，老者连忙拦住接在手里，装上一口烟，然后双手递给我。那小后生又送上一碗茶，那老者也接过来，一手拿起茶碗，一手把茶托侧转舀了一舀，重新把茶碗放上，双手递了过来，还骑额献上一献，然后自己坐定。
1: 哎呀，天气好啊，还凉快，不比前年大九月里还是很热。您有好两个月没请过来了。
0: 我一面听他说，一面心中暗暗好笑。我初一进来，不过要看看，并不打算买东西。被他这么一招呼，倒不好意思空手出去了。
2: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这街上啊，你看这各种各样的防晒大招层出不穷，花样万千呢。
1: 我看见啊，就有很多男生啊，男生打伞那就是下雨了呀。
0: 是啊，或者下雪。

0: 了哈，下雪打伞的都不应该呀。
1: 对，但是现在呢，我们在这个街上，由于最近呢也是烈日高照啊，我们就看见很多男生，哎，他出了这个地铁口，他就拿把雨伞，当时我以为要下雨了，你知道吗？我很慌张。
0: 其实是防晒。
1: 哎，人家一打开，我发现那防晒的伞跟咱们平常雨伞不一样。
0: 对，人家里头是黑的，外头是花的。
1: 没错。后来呢，我还当时想说，我说这是不是有点没必要？但是当我一出去，那个太阳一晒啊，
0: 你只想借把伞是吧？
1: 没错，因为确实这种暴晒啊，让你突然一下很接受不了。
0: 我那天呢在楼下，我前面呢有一位身材窈窕的我的女邻居，戴了一个大墨镜，戴了一个黑口罩，然后还戴了一个防晒帽。
1: 我觉得这也说明了一个点，就是到了夏天，太阳真的太晒了。咱们老说太阳晒，太阳晒，其实很多人不明白。你说太阳晒是什么晒呢？其实是紫外线。
0: 是，这紫外线啊，其实有好处。人们是怎么最初发现紫外线的？就是因为呢，在古埃及的时候啊，你知道中国以前没有猫，传到中国之后呢，是寺庙里才常见的动物哈。就说这猫，古埃及人啊，就发现这猫它要是受伤了，比如说呢，它呢因为捕食啊、求偶啊，跟其他的猫产生了这个搏斗哈，身体受伤了，哎，它呀不怨不义，哎，它就躺在阳光里，翻着它的伤口晒太阳。
1: 哦，
0: 哎，古埃及人说这是晒什么呀？
1: 对呀，这好奇呀。
0: 这后来才知道，哎呦，猫啊真是天生的物理学家。
1: 它晒什么呢？
0: 它晒这紫外线呢。
1: 哦，因为紫外线有杀菌的作用是吧？
0: 对，因为紫外线的里面呢有一种波，这种波呀能够消毒，所以呢这猫你看它没学过物理啊，但是它天然它就有这种猫体，它就能感应到这个大自然的这种馈赠。
1: 对对对，这个紫外线呀，咱们不仅是讲消毒杀菌啊，从小的时候我还听父母讲说多晒太阳长得高。
0: 哎，有道理。
1: 你说这有没有科学
0: 依据？有道理啊。你紫外线照射人体的时候，能够促进人体合成维生素 D， 防止佝偻病。佝偻病咱们知道就是，
1: 那就矮了嘛。
0: 对呀，正常的骨骼发育受影响了。所以呢，让小孩晒太阳也是这个道理。
1: 所以说呀，我们看到这紫外线对人的好处还是有不少的，比如说波长在320到280纳米的这种月波紫外线照射咱们之后呢，哎，皮肤就会产生很多的活性物质啊，起到咱们这个改善睡眠啊，降低血压。
0: 哎呦，
1: 哎，包括我自己都觉得啊，白天比如说我在这出了两身汗，
0: 对，
1: 真的改善睡眠。
0: 是啊，所以这个紫外线它虽然本质是一种电磁波啊，但是呢它对人体非常有好处，而且呢它是1801年德国物理学家发现的。这个物理学家呢叫李特，他在这个日光光谱的紫端外侧一段，他发现啊有这个含溴化银的相片的底片有点感光，所以呢他就发现了紫外线，像紫的外边的那个线
1: 啊。所以就是说紫外线对咱们刚才听了有这么多的好处啊，那你说那没事咱们就跟外边晒呗，下午2点我就在外边躺着晒行不行？
0: 但是呢也发现了紫外线晒得多也有危害啊。
1: 没错，你比如说最直接的危害我觉得就是黑
0: 红痛痒，甚至呢致癌呀。
1: 还能致癌呀，严重。
0: 那咱们就一块来听听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激光美容中心的大夫黄绿平给咱们说说啊，这紫外线要是晒多了或者晒得过了啊，或者晒得不当有什么危害。
2: 紫外线的伤害呢是两方面的。那么首先第一方面，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以见到，如果你最近晒得太阳很厉害，那么你会变黑。那么这个黑呢不但是皮肤黑，它还会晒出色斑。那么大家说黑一点没关系，过一个冬天就回来了，但是色斑呢晒出很多的雀斑呀或者老年斑呀，那样就不能回去了。所以说呢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就会看到脸上逐渐的不干净了，好像不是过一个冬天这个色素就能消退了。那么第二点呢，阳光给皮肤造成的伤害呢，就是我们最害怕的就是变老。所以呢这个老化皱纹的增加，人呢提前的衰老，这样呢这是我们最不想看到的。鉴于这两点呢，其实是因为紫外线里面有两种波长，那么一个是 UVB 的波长，一个是 UVA 的波长。那么前一种呢是比较浅的，它晒黑，后一种呢它穿透能力非常深，它会影响我们皮肤的这种弹力纤维、胶原纤维，造成它提前的一个衰老。所以呢如果防止紫外线的话呢，会在这两点上最大程度的减缓它的衰老。
0: 但是你看这紫外线它是阳光当中的光线啊，它里面的这个 UVA 射线 会导致啊把人晒黑。
1: 没错，我跟你说，听完黄医生讲啊，我就觉得这个紫外线包括 UVB 的这个波长啊，刚才黄医生也讲了，它这波长比较短，能。

0: 能够灼伤皮肤，这红外线呢可能会造成咱们这个晒红啊、微血管的扩张啊、皮肤炎，甚至促进这个紫外线晒了过长之后导致咱们致癌。
1: 你看就是这当中的这三种线，因为紫外线它里面的光也很丰富啊，这三种线它会在我们过量或者不当的照射的过程当中对皮肤产生伤害。而且我觉得就紫外线晒过的地方它红了之后啊，它颜色再恢复，你就感觉到啊，这皮肤呢有点皱纹，
0: 没错，
1: 有点老化了，
0: 就老了，你感觉
1: 松弛，还有些黑斑。实际上紫外线是皮肤的这个皱纹、老化、松弛、黑斑的最大的元凶啊。
0: 没错，那咱们都说了防晒是这么的重要，那下面咱们就听黄大夫给咱们讲讲这到底如何做到科学的防晒呢。
2: 大家第一个想到要用防晒霜，那我们怎么去购买这个防晒霜？当然呢，我们防晒是从孩子做起，在特别小的时候，大家觉得这个孩子要补钙，他要去晒太阳，但是我们知道孩子的皮肤特别特别的娇嫩，所以呢，年轻的妈妈呢，一定不要把孩子放在太阳底下去暴晒，这样对他一生的皮肤伤害都非常大。那么我们推荐呢，可以在这个树底下，从树叶子里面散射下来的光线就足以给你的孩子补钙了。这时候呢，孩子呢不擦防晒霜问题也不大，你可以在一些树叶子底下这样去晒太阳，那也不会伤害他的皮肤。那么等我们稍微大一点，孩子呢在外面跑了很多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些这种儿童使用的防晒霜，那么它非常的温和，基本上它的成分呢也没有什么刺激性，对孩子呢要用专用的防晒霜。在12岁以后呢，孩子的皮肤呢，那么它可以跟我们使用一样的防晒霜了。那我们怎么去选择防晒霜呢？在防晒霜的这个瓶子上呢，我们会有两个值可以看到，第一个是 SPF 值，那么它是用来防护 UVB 射线的，还有一个值呢是 PA 值。PA 值呢，那么有两个加的，有三个加的，甚至有四个加的。那我们在日常使用的时候呢，我觉得 SPF 值大于30， PA 值大于两个加就足够了。如果说我们在户外活动，或者说我们去旅游，那我们就最好用 SPF 值大于50， PA 值呢要大于三个加的就会更好。除了我们选择好的防晒霜以后呢，那我们知道我们要涂多少量合适吗？你涂的薄薄的和涂的厚厚的效果是不是一样的？那完全是不一样的。在我们标准的一张脸上呢，我们最好能够涂1分钱硬币这么大体积的一个防晒霜，那么我们才会大致接近于标示的一个保护效果。如果你没有涂到这样的话，效果是要打折扣的。那么我们一般擦好了防晒霜以后呢，因为我们在户外活动的时候我们会擦汗，会不小心给它擦掉，那么这个防晒的效果呢在逐渐的减弱。如果长时间在户外活动的话，我们还是要继续去补充这个防晒霜。我们可以采取一些喷雾状的，或者说更方便一点的方式去补充它，但是这个防晒的效果呢远远没有说你涂上厚厚的一层效果那么好。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在户外活动的时候，如果特别长的时间阳光也特别强，那我建议大家还是做一个遮盖的处理，这样可能比你的防晒霜更管用更安全。
1: 这要做好防晒还是涂防晒霜和遮眼的物理上遮盖的多一点，打小伞穿长袖衣服，这些办法呢比较管用。
0: 而且刚才黄大夫讲完啊，我觉得我知识面扩充了。就是我有时候买这防晒的时候我老看不懂啊，上面怎么老有这加减号，我还以为这是数学老有那个加号。后来我听黄大夫讲完我明白了。你看啊，咱们要是正常外出，黄大夫讲说两个加号啊就可以了。
1: 哎，对，
0: 所以咱们就看那个上面写俩加号，然后前面不是有个 SPF 值吗？
1: 对，50就可以了，
0: 就足够了。这回我也会选了。
1: 你说你比较讲究，因为夜间啊，这个紫外线呢是为零；阴天呢，可能紫外线的强度啊也比这个，比如热带呀、晴天无云呀，也要低一点儿。
0: 要低。
1: 但是你要是讲究，我是这样啊，就是一年四季你都可以用这个紫外线的防晒指数为30的。
0: 哦，就是前面那个数是30，
1: 一年四季我都防晒，但是呢到夏天了我用50的。
0: 哦，你别说，你说的这个还确实有科学道理。因为我们老听到人说啊，别看今天阴天，
1: 哎，
0: 但是
1: 也有紫外线，
0: 对，紫外线照射依然可能强烈。
1: 对，因为紫外线可以穿过云层嘛。所以呢我觉得啊，要想皮肤好，我的经验啊就是全年做防晒，
0: 全年做。
1: 哎，皮肤好坏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防晒工作做得好不好。
0: 没错。那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些朋友像我这样可能比较懒的话啊，您要是比如说像有时候男生咱也不想涂那个30、50，我觉得黄医生讲的最后那句话特对。 就是您啊，做好遮掩工作。
1: 对，
0: 您比如说像我在出地铁碰见那个男生打伞，咱还真别笑人家，人家做这遮掩工作非常到位。
1: 对，人家戴个黑眼镜儿，是吧？戴个黑口罩，
0: 没错。
1: 然后呢，再戴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太阳帽，
0: 没错。说实话，你连眼睛你都看不见的，
1: 是眼睛都看不见
0: 你。你可能连皮肤你都看不见，
1: 只能通过这个腰围来判断这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吗？
0: 没错。所以我们说啊，其实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墨镜，我相信很多人啊，他甭管戴不戴，好像都会去买这个。就好像都想到了这事儿。
1: 哎，是的，尤其啊，墨镜呢，它还能够特别有效的，比如说好墨镜啊，您别买的特别便宜的劣质的、啊
0: 对，咱也上点性价比、
1: 哎。好墨镜啊，它能够很好的阻拦紫外线，能够啊有效的预防老年了以后呢得白内障的这个概率、
0: 哎。没错，因为我们之前也看过一条新闻，就是讲啊，有很多人啊，小孩好玩，你知道吗？他看那个太阳啊，他觉得就是比看谁能直视那太阳。我跟你说，这个对眼睛伤害特别大。你看我们正常人眼睛啊，您说您咱就捂着点，往上一抬头，咱都别直视太阳，你马上眼睛就，咱们俗话讲叫冒金星。
1: 对对，你看啊，咱们有时候呢看这个日晕啊，难得的这个日晕啊、你看你买的那个日晕的那个墨片，它一定会严格的要求你不要怎么对准了，一定要怎么怎么样，它就是防止你眼睛呢被这个晒伤。
0: 所以就是说啊，咱们在夏天您要么做好防晒，用这个30啊50也好，或者说俩加号就够了吧，对吧、两个加号，或者您呢要是像我一样比较想偷懒，咱就打好伞，戴好帽子，戴好口罩，做好物理的遮掩。
1: 哎，防晒霜这确实是不错，有的人就说、说防晒霜啊，你别误解，它不是呢你抹了之后你就能防止晒了，而是呢它是抹了之后啊能够防止你晒伤，它是防晒霜、
0: 原来是这个作用、
1: 是
0: 我原来一直以为是把它一涂在脸上直接抹上去、
1: 你就不会黑了。对，
0: 没错，
1: 其实不是，它就是它能够让你啊不晒伤，其次呢不会让你晒得太黑，但是你说让我晒了之后一点痕迹都没有，
0: 没有
1: 这种也不太可能。
0: 对对对，
1: 但是呢抹了肯定比不抹强。
0: 那你说这防晒霜咱们正常得抹多少量，比如说往哪儿抹，怎么抹呢？
1: 哎，还真是啊，你比如说啊走在路上怎么抹啊、咱们要是到海边或者天气特别晒怎么抹啊？
0: 没错，
1: 那咱们一块来听皮肤科的大夫孙秋宁的介绍。
2: 你要看啊、它上面有两个值，一个是 SPF 值，一个是 PA 值。如果你的皮肤呢比较白，而且呢你像欧美国家的人的话呢，他希望晒黑又怕晒伤啊、皮肤偏白的这些人，你可以买呢只有 SPF 值的。 SPF 值的越高防晒的效果越强。比如说 SPF 值它上面写的是30，它防晒的时间呢理论上来讲是4.5个小时。如果你皮肤挺白的，但是你不想让它晒黑，就一定要抹呢带有 PA 值的。所以一般的防晒霜呢，它的 SPF 值是一定要有的，因为首先要防晒伤，是防中波紫外线的。它的 PA 值呢是防长波紫外线的晒黑的。PA 值的话呢后面是用加号代表，一般在4个加号以上再有5个加号6个加号了啊，加号呢就可以了。如果有 PA 值它就可以防晒黑了。那如果 SPF 值是30，理论上呢它防晒4.5个小时，但实际上呢因为我们有一些出汗啊、还有一些你会去蹭掉它，或者是霜剂呢它自动会掉，所以我们一般是需要在这个之前就抹了。所以如果说防晒霜可以4.5个小时抹一次，最少你应该2个小时就抹一次。还有一个呢就是防晒霜，如果你在遭日晒的时候，你在屋子里面待着，你要出去的时候，你应该提前20分钟到半个小时就抹。所以防晒霜它抹了以后呢，它不是立刻起效，它要在20分钟半个小时左右才起效。另外呢还有一种叫 waterproof， 就是防水的，游泳啊或者是怕你出汗以后把这个防晒霜都给它淹掉了，你就可以买 waterproof 的。就是这一类的防晒霜的话呢用了以后呢肯定有防晒作用的啊。当然呢它不会防晒那么长时间的。防晒霜里面分两种，一种是物理性的防晒霜，就是里面没有化学的药品，它只有一个物理性的啊，比如说是含有二氧化钛或者是氧化锌，它是起一个日光呢给它折射过去，这类防晒霜它抹上以后呢它就比较黏，但是它对皮肤的刺激性小。还有一类呢我们的普通的防晒霜呢就是化学防晒霜，实际上化学防晒霜呢对皮肤的刺激并不大，所以我倒是提倡的话呢直接抹化学性的防晒霜，因为它容易抹得比较均匀，它不会抹不开的，而且好的防晒霜它对皮肤的刺激性很小。

0: 但是啊，说到这儿，我要提醒大伙儿啊，防晒霜呢，有一种呢是牙膏状的，挤出来，我建议大家买这种
1: 膏状的。
0: 有一种呢，它是喷雾，可能大伙儿觉得，哎，这个喷雾挺好的，
1: 这简单
0: 啊，哎，一喷啊，特别均匀，
1: 便携。
0: 我觉得第一就是有的时候呢，你比如出。

0: 差呀、出去玩啊，坐飞机不一定让你带。第二，涂在背上的时候你要大量的喷，有些呢你是喷不到背上的，就挥发到空气当中了、而你背上喷的呢，其实呢覆盖的，我个人觉得厚度不够。
1: 没错。
0: 那么你如果面部，你看咱们看那个广告里啊，还有这个海滩，哇呜，给脸上一喷、啊，
1: 特潇洒，
0: 特别不好。
1: 哦，是。
0: 因为肯定有一部分你是呼吸进去了。
1: 没错。
0: 对身体特别不好。
1: 因为它是气雾状，你想你喷在你前面，其实就跟那个香水似的，而且它颗粒还大呀。
0: 对，颗粒大。
1: 你看，你有时候都能看见那个雾，它喷的防晒啊。
0: 你即便你当时屏着呼吸，一时半会儿这个空气当中它的那个分子还是在的。
1: 您想啊，这就是
0: 气溶胶啊，
1: 气溶胶。
0: 对，除非呢你一转身就跑，那行，那我觉得没必要。
1: 啊，咱好像也没见过那样的，喷完防晒就跑。
0: 所以我觉得那种喷雾的，尤其是小孩子。特别是面部的，咱们能不买就不买，能不用就不用。
1: 太对了，有美妆的人跟我讲过，它的防晒作用啊，其实是微乎其微。
0: 哦，
1: 就跟
0: 它的厚度有限呢。
1: 没错，就跟孙医生讲的，就是说咱们比如说涂这个防晒霜，无论是这个膏状还是反正咱们实体状的这个啊，咱可能比如说男生想涂油少一点，比如一个指甲盖啊，咱涂上去起码有点效果是吧？而且也不易吸食啊什么这误食。但是你那个喷雾啊，好像就跟你说的。咱都别说后背了，你好像就喷脸，他说你喷个十几秒好像微乎其微。
0: 哎，所以等我那会儿啊，到那个马来西亚、我呢就买了一罐，一看哎呦好，这防晒指数100，就适合海边的。
1: 那数够高的、
0: 100，因为在国内买不到嘛、我想100，我就赶紧买了一罐。但是在喷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
1: 怎么样，
0: 对呼吸不好。然后呢，因为我们是
1: 有味儿吧，
0: 对，我们是几个家庭一块儿去的、后来我怎么用的啊、我自己用的时候我也屏着呼吸，我就把它的那个嘴啊就拢在手里，扑哧全都扑到我的手上、然后呢跟每一个孩子把这个腿抹一抹就行了。
1: 哎，其实你这个方法对，要不然它那个劲儿大，而且它那个味儿吧，它肯定有那个味儿，您就呼吸进去了。
0: 是的，而且呢我还要说啊，就是你到海边去啊，或者你到这个露天的游泳场哈、你看我们家丰台旁边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露天游泳场、
1: 真好啊，
0: 戏水池。我去一看，哎呦，这姑娘真傻，这姑娘是能露就露。你说你露成这样，一会儿回家你就难受，又疼又痒。
1: 你说她刚才医生讲了，晒黑、晒脱皮、是吧？而且晒红，因为咱们刚才说了，紫外线你要是过度晒的话，很有可能致癌呀、
0: 所以你看，我每次啊到这个露天的游泳场、我一般呢就穿那种阿拉伯妇女式的那种游泳
1: 衣、我明白，只露眼睛，
0: 对对，长腿儿、长袖啊，然后呢头上的帽子一扣，只露眼睛，
1: 没错，
0: 还戴天然口罩。
1: 而且你这个眼睛一露啊，现在由于咱们规定这个进游泳池哪怕是这个戏
0: 还要戴墨镜，还要戴游泳镜，我就什么都不露了，
1: 所以你就什么都能保管住了。
0: 所以啊，从海边呢玩回来之后啊，我们几个邻居一块去啊，那其他妈妈就皮肤疼啊等等啊、而且身上有那种怪怪的啊，这几天来的不同款式衣服的这个样子、但是我呢是什么都没有。
1: 哎呦，
0: 哎，因为就我穿的就是所谓的啊阿拉伯式泳衣，
1: 物理防晒最好。但是你刚才说到一点，就是说海边啊，但是咱现在无论海边，咱就是走在这种烈日下，我发现最容易晒的就是脖子这块。
0: 你看今年啊，那某宝上啊就出了一种新的这个防晒帽、就跟电焊工一样，前面一个大黑面罩，然后后面呢、就像披肩的雄狮的散发一样，就恨不得、
1: 罩住了，
0: 全罩住了。哎、我觉得这个设计，我觉得我们国内的现在这种工业设计啊，真是越来越好了。
1: 没错，
0: 我在国外都没有见过这么聪明的防晒帽。
1: 但是咱们不得不说，就很多像我这样的朋友，到了京郊之后啊，一玩撒开花了，我就这脖子啊老是晒黑、
0: 晒黑、
1: 晒红，然后有时候呢晚上特疼。你说这你能怎么办呢、
0: 你说有的人吧，你像我是晒红，然后呢就变白了。
1: 对呀、
0: 有的呢是晒黑了，色素就沉淀了，人和人还真不一样。
1: 没错啊，
0: 你像我弟弟啊，我弟弟是一晒就爆皮儿了。然后把那皮儿一撕下来又好了，
1: 又白了。
0: 对，
1: 但是那你说咱们作为普通大家来讲的话，晒黑之后那这皮肤怎么恢复，怎么变白呢？
0: 哎，我听过很多方法，什么抹鸡蛋，哎，抹黄瓜，反正好吃的都往上抹、那咱们呀一块来听听孙大夫他的意见。
2: 变白这是早晚的事儿，因为我们所有的人呢、生下来的那一刻你就决定了你的皮肤的黑白，后天的话就是黑色素细胞已经固定了。那么为什么有的人一晒就会黑呢？是因为日光刺激了以后，黑色素细胞它分泌更多的黑色素颗粒，这些颗粒呢在避免日光照射以后呢会代谢出去，一般这些颗粒一个月以后就代谢出去了啊，那么还会恢复以前的肤色。所以皮肤变黑呢不要害怕，当然一个月整完全代谢出去这也是不太可能。有的人呢夏天晒黑了，那得经过一个冬天，暴露日光之前呢尽量抹防晒霜。
0: 这晒黑了之后变白，晒红了之后变白、是迟早的。

0: 事儿啊，
1: 是迟早的。
0: 但是人和人还是不一样，基因决定的。
1: 没错，但是有些人他晒完之后，你比如说我啊，到了晚上啊，他没有日光，但是特痒，你知道吗？就老想挠。
0: 所以这个一痒一痛，这个是实际上皮肤暴晒之后啊，大家很难忍受的。
1: 没错，
0: 因为你晒黑了，你晒花了。难受的是别人的眼睛但是你晒红了你晒疼了这是自己的事儿。
1: 难受的是你自己啊、嗯、那你说晒红了这又痒又难受这可怎么办呢咱们还是来听孙大夫来给咱们介绍
2: 皮肤暴晒以后又红又痒又痛这是非常典型的日晒伤也就是日光的这个强度造成了皮肤的轻度的烧伤这种呢一般出现在比较偏白的皮肤如果皮肤偏黑晒完以后呢不容易出现这些红斑的反应它直接呢就变黑了那么皮肤偏白的首先呢要进行非常好的紫外线的这个防护晒红又红又痒这多半是中国紫外线起的作用所以要抹这个 SPF 值啊30-50的防晒霜而且要在日光暴露之前半个小时不要说抹完以后马上出门这个时候还没有起到防晒作用如果已经红肿痒这种情况有些美女呢会用这个冰水啊冰块去敷镇静下来以后呢它反而皮肤会所以用一些喷雾要抹一些类似氧化锌一类的软膏要让这个皮肤呢血管收缩镇静下来1-3-5天以后呢慢慢还是会恢复的
0: 我觉得呀、啊、这一旦晒红了晒疼了是怎么方法好解决的好都不如当初不晒红不晒疼
1: 没错我觉得呀、啊、咱们听了这么多虽然啊孙医生给咱们支了招说你能怎么样怎么样让它快速恢复但是啊咱不如在之前你哪怕抹点这防晒霜
0: 对
1: 是吧咱要是怕麻烦打把小伞、嗯、像你说的碰见你们邻居那个戴个帽子戴、
0: 哎、
1: 个口罩
0: 黑口罩防晒帽
1: 对你咱还真是别笑人家人家捂得严实之后啊哎人家过完这夏天人家皮肤不痒不黑
0: 是
1: 嗯
0: 不遭罪哈
1: 对
0: 哎说到这儿啊那可能好多人都会说了哎咱们吃点什么呀你看咱们中国人一说到啊这不舒服、
1: 嗯、
0: 就想吃点什么哎其实啊它是有讲究的你比如说啊到夏天芹菜我很少吃莴苣呀红苋菜其实红苋菜我特别爱吃它补钙呀
1: 好吃
0: 荠菜嗯这种深绿色的啊它特别容易感光
1: 那其实还有一些别的您可能平常也没注意比如说这胡萝卜红萝卜柠檬芒果
0: 哦
1: 菠萝柑橘
0: 哎
1: 哎呦你看你老吃了
0: 哎呦
1: 这些其实也都是特别容易让你啊咱们讲到引号的晒黑的
0: 就这种
1: 蔬果
0: 红红黄黄的
1: 没错、
0: 啊、嗯算了那我还是奇异果草莓应该可以哈
1: 对 对
0: 富含维 C 的哈
1: 没错
0: 哎吃点西瓜西红柿是不是
1: 没错
0: 好好好总算有吃的呀
1: 嗯因为维 C 呢也能够帮你去尽快的代谢掉这些黑色素
0: 哎还真是维 C 呢可以说是这个美容圣品啊
1: 所以咱们这期节目就提醒大家在夏天您出门要么您涂点防晒要么呀您就注意物理防晒
0: 嗯阴天雨天您啊也要注意这个紫外线的照射量它不见得啊就比这个室内小
1: 好了那这期的应急时刻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
0: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读书俱乐部。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分享香奈儿传。我们继续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启航老师。启航老师您好。
3: 哎，红酒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87岁的时候离大家而去了，但是他曾经统治了时装界半个世纪之多。
3: 是是是。
2: 那我们提到他其实是一位孤儿啊。
3: 对，
2: 是吧？
3: 对，
2: 他是在修道院长大的一名孤儿，是被抛弃了的一个孩子。所以这个加布利尔·香奈儿啊，此生最不愿提起的一个词儿是什么呢？孤儿院。蒋老师提到了哈，说年轻的时候那对于他来说绝对是一个磨难，
3: 是
2: 吧？以至于他到了后期，他废寝忘食的工作，他就是抹去所有不幸的生活。
3: 嗯哼，
2: 我们说这个不幸的童年需要一生去治愈。
3: 没错，
2: 我觉得在香奈儿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3: 对对 对, 对，
2: 他的不幸，我觉着，你看啊，他的感情生活呀、其实一直是不幸的。
3: 对，
2: 我觉得这跟原生家庭是相关的。
3: 没错，当然了，
2: 他一直被抛弃啊。
3: 首先就是他的父母其实当时并没有正式的结婚，
2: 对，
3: 哎，只不过这个他父亲承认说这俩孩子是他的，啊，如此而已。然后他母亲又这个早亡，
2: 很早的离开，
3: 哎，对，早亡了之后呢，他父亲又把他们给抛弃了，
2: 就不要
3: 了，哎，那你想这个肯定跟这就你说的这个原生家庭的影响，对他肯定是根深蒂固的。
2: 是啊，你想1895年12岁的香奈儿就失去了母亲，然后呢？就搬到了奥巴奇那之后，他和自己的妹妹便被父亲遗弃在了当地最大的一家孤儿院。1900年，年轻的香奈儿必须要做出一个很难的选择。奥巴奇那的修女们不收留18岁以上的孤儿，就你到了18岁，要不然继续当修女，要不然你走人。
3: 那不可能，你18岁你都成年了，你还是孤儿，你想想
2: 是
3: 吧？
2: 你就自谋生路吧，
3: 对，
2: 就相当于那个。
3: 对对对对，
2: 然后呢，他不没有选择当修女，
3: 是
2: 他对这个宗教生活不感兴趣，所以加入了木兰一家由修女管理的学校。
3: 哎，
2: 不过在那儿生活依然十分虔诚啊，所以就是香奈儿被管得比较死，就基本上没有出去的机会。
3: 是，
2: 香奈儿他还是一个比较
3: 反叛，
2: 不愿意受束缚的人，
3: 对，
2: 是吧？
3: 有反叛精神的。
2: 然后。这就到了他的第一份工作，哎，就是女店员。
3: 哎，
2: 怎么说呀，就那时候其实有很多农民也去买衣服嘛。
3: 对，
2: 农民坚持要把工作服和最好的衣服区分开。
3: 哎，
2: 啊，工作服其实就还好了，
3: 是
2: 前者工作时候穿，后者撑门面的时候穿，
3: 对，
2: 是吧？就不过农民注定是要跟土地打一辈子交道的， 香奈儿呢生来就知道他们应该穿不容易破的衣服，所以在他20岁的时候，修女们将他安排在木兰一家生意兴隆的针织店商店做店员的时候，店主是位极其体面的人，堪称当时社会优雅的一个典范。木兰啊，就那个地方它是一个重要的军事要塞，
3: 对，
2: 驻扎着当时有17个团，
3: 嗯哼，
2: 是吧，就是不过呢1889年至1913年期间，这里最重要的军团只有一个，就是第10军团，它是一个贵族军团，
3: 嗯，
2: 也是那些大家族子女们的所谓潮人俱乐部。潮人什么意思？爱穿。
3: 嗯，
2: 是吧，时钟街上这位女店员说的就是香奈儿，很快变成了年轻中尉们争相祝酒的对象。说实话还是漂亮，
3: 嗯，啊对，那
2: 因为咱俩看那些照片啊，
3: 是是是，
2: 那老照片，
3: 嗯，
2: 就能看出啊确实是不一样。
3: 对，咱俩要去就没有给咱们祝酒的。
2: 就是他们其实也是这个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
3: 对，
2: 是吧，但是这个加伯利尔，嗯，香奈儿，
3: 嗯，
2: 他也喜欢跟这些士兵们交往，
3: 是，
2: 所以呢这些英勇的男士们呀都成了他的爱慕者。但是呢他垂青的却是一位绅士，叫做埃蒂安·巴尔桑。
3: 哎，这刚才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提过这个名字，巴尔桑，哎，
2: 他也是一名上层中产阶级的后裔啊，应该是有不菲的私人收入，
3: 是，
2: 而且他的家就在木兰，
3: 嗯哼，
2: 所以他们就在一起了啊，
3: 嗯，
2: 他的第一个男朋友吧，
3: 他们家在木兰围场啊，
2: 他们都叫他可可。他在这个时候真的很活跃，
3: 是，
2: 他又爱穿，
3: 年轻啊，年轻啊，
2: 又会唱歌，
3: 就是，
2: 后来成了一名演员，
3: 嗯哼，
2: 啊，就在那个咖啡馆里啊，
3: 嗯，
2: 给大家唱歌。这个亭子是建于1860年，原来啊，这个场所是一个阅览室，但随着这个表演咖啡馆风靡法国，不到3年，这块就成了当地最著名的地貌舞团所在地。地貌舞团什么意思呀？
3: 嗯，
2: 就年轻的姑娘们一边跳舞，
3: 嗯。

0: 一起来表演他们的舞蹈啊，还有歌唱啊，然后能够起到一个咖啡馆啊这样一个温馨的作用吧。不过这种表演一般都是死气沉沉啊，就是毫无趣味。那香奈儿在这个咖啡馆的首场演出也是如此，但是呢他有两个保留曲目，
1: 嗯，
0: 一个叫做公鸡窝窝叫，还有一个叫谁瞧见可可，就不论他唱哪一首歌，哎呀，只要唱到副歌部分，激动的观众们都会大叫他的名字，很快他就成了
1: 可可神奈，
0: 成了一号了吧，成了女一号了，大家都爱看他的演出，哎呀，所以就是他还是挺拔尖的，
1: 嗯，
0: 是吧？店员的时候也挺拔尖，然后到这个当地酒馆卖唱的时候也挺拔尖。
1: 那我们就看看拔尖的香奈儿有什么样的着装的理念。
0: 他是挺爱穿的，
1: 嗯，从他的着装理念呢，因为我们可以把他之后的对于服装包括设计上的他的这种理念能够一以贯之下来。
0: 嗯，
1: 这个1909年的时候啊，日渐闻名的香奈儿已经出落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美人，他那个侧影啊极其迷人，没错，这个我可以作证啊，看他那个照片的侧影太漂亮了，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哎，小巧的鼻子呢微微的上翘，那终其一生啊，他仿佛都维持着啊，就他这张特别有名的这个照片那种笔直的坐姿，他就坐在每张椅子上的时候都跟他坐在马背上一样。你像这个之前的那个时候欧洲的女人骑马啊，他们如果不是自己穿一个马裤的话，他是穿裙子的话，都是侧身坐在马上，就跟咱们早期自行车带人的时候，那个人女孩子都是侧身坐在那个自行车后衣架上一样，
0: 对对，
1: 哎，对。但是那样的话，你想想，他不可能不保持这个身体笔直。如果他要是弯着的话啊，驼背的话，那简直就没法看了啊！
0: 真是。
1: 而且呢，这个香奈儿啊，永远都穿着比同期的裙装更简洁，而且线条更流畅的裙子啊。香奈儿相信啊，这个舒适绝对比紧身胸衣有价值。在当时呢，他的这种着装理念是很激进的。有时候啊，就算香奈儿不是很清楚什么才是他自己想要的，他永远都不会出错的本能也都会清楚地告诉他什么是他不想要的。所以我就一直认为香奈儿能够走到啊后来这么高的一个位置上，跟他的天赋绝绝对对是有关系的。啊，就所以刚才提到的本能，那在他看来，当时流行的那种繁复而优雅的风格极其荒谬啊，可以说他是领先于自己时代的。我觉得这个话挺对的，很多的时候一个有大作为的人都会领先于自己的时代。所以我们现在看啊，这个有些网文尤其是那种穿越小说啊，都会说啊，一个人做出大事的人都是从未来穿越到古代啊，然后把一个事儿干成的。那刚才我们讲了啊，年轻的香奈儿从这个孤儿院的孤儿到店员再到演员，然后也讲了他稍稍有点名气之后的着装理念。那我们下边要跟大家聊的是什么呢？就是他怎么转变成了一个服装设计师。
0: 嗯，
1: 哎，原来他其实并没有想做一个服装设计师。我们听刚才他只是从店员到演员，对吧？然后他有他自己的着装理念，但是后来他先成了一个服装设计师。在1912年春天的时候，巴尔桑，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军团的那个军官啊，所有的朋友都注意到他的一个密友啊，经常出现在这个他的城堡里去，并且对香奈儿越来越感兴趣。这个密友啊，也就是这个新成员，是来自英国的，是一个白手起家的新贵。哎，他呢黑发浓密，风度翩翩，足以迷倒身旁的每个女人。这个人就叫阿蒂尔·卡佩尔。哎，也就是我们之前在简要的介绍香奈儿一生的时候曾经说过这个人的名字。他应该说他的早早的离世对香奈儿是有很大打击的。香奈儿后来虽然说也有情人啊，也有男朋友，但是都没有一个人像卡佩尔这样让他动心。那朋友们都管卡佩尔叫伯伊。香奈儿在伯伊身上他得到了巴尔桑，也就是那个军官无法给他的东西，是什么呢？帮助和鼓励。加布利尔，也就是香奈儿和巴尔桑第一次啊就香奈儿雄心壮志发生争吵的时候，他就觉得是时候改变自己的生活了。香奈儿想什么呢？

0: 想工作。这个闲散的生活是让他焦虑不安的，他已经厌倦了之前的那种生活，也就是被别人养着去当一个金丝雀啊。他想去巴黎，他想成为一名时装设计师，成为一个女帽商啊，帽子的帽，女帽商。我觉得可能在那个时候，这个是不是做一个帽商是挺高贵的一个事儿，或者是啊，或者可能帽子他熟。可是呢，当时他的这个情人巴尔桑啊，也就是这个军官不以为然，还把这看作一个笑话。但是呢，香奈儿想要真正的事业啊，他仅仅为朋友们做做帽子已经不能让他感到满足了。他不想找乐子，他还想创造，想做出一点名堂来。而只有卡佩尔，博伊卡佩尔看出了香奈儿这个念头里蕴含的价值。在上流社会，特别是在巴黎的上流社会啊，法国人在政治上是仇视英国人的，但是呢，在生活里又是彻彻底底的亲英派。所以啊，卡佩尔为什么会在巴黎受到那么多的欢迎，那就很好解释了。关于卡佩尔的事儿，人们了解多少呢？他的大部分青春岁月都在英国的一个寄宿学校度过，那是一座由修士和一些地位稍逊于上流社会的人专为天主教徒的这个子弟以及后辈们开设的那种教会学院。但是这卡佩尔的这个出身是一个巨大的谜，他从没跟别人提起过他自己的母亲。那据他说呢，他的父亲是一个法国人，在他毕业前不久就过世了。哎，这就让他和香奈儿有一个共同点，什么呢？孤儿。绝大多数的人都认为卡佩尔的父亲是叫佩雷雷，他可能是这个某个大银行家的私生子，甚至还有部分犹太人的血统。那无论如何，无论怎样，博伊卡佩尔成功的跻身于伦敦上流社会，因为英国人欣赏他这个完美的马球技术，那他对工作和赚钱都会乐此不疲，这就会让人觉得他既有趣又新奇。那巴黎人也同样如此，就没有人去探究他的出身了。那卡佩尔他的个人魅力和他在一个煤矿的淘金能力都让他的声名啊与日俱增。那要为这个香奈儿在巴黎安排好一切，就会有很多的事情需要解决。那我们花开啊，这个两朵各表一枝，我们现在说回了香奈儿和当时他的情人巴尔桑。为了要给香奈儿在巴黎安排好一切，要解决那么多的问题，这个巴尔桑就犹豫了。出钱给香奈儿买个公司啊，那只要这个来自维尔的无名姑娘香奈儿还在谨小慎微的生活，哎，这个巴尔桑就会嘲笑啊，比如卡佩尔的想法。于是和之前很多的骑兵军官一样，巴尔桑呢只愿意在马的身上花钱。最后啊，他终于同意把自己位于叫马勒泽布大道160号底层的一道单身公寓给香奈儿，充当香奈儿的工作室。住在这个附近的卡佩尔立刻就发动了，就向这个香奈儿发动了关切的电话攻势。仍旧穿着寄宿学校女装的香奈儿啊，优雅迷人，而且她会全神贯注地听卡佩尔说的每个字。此外呢，这个香奈儿没有等待多久，哎，就迎来了女帽事业的成功，因为香奈儿做的帽子让女人们为之疯狂啊。巴尔桑和卡佩尔那些美丽的朋友们似乎一夜之间都跑这儿来买这个小孤儿，也就是香奈儿的硬草帽了。卡佩尔呢对此提出了大量的意见，而这个巴尔桑是越来越恼怒，因为他最好的朋友也就是卡佩尔对工作太认真，尤其是对香奈儿的工作，对自己女朋友的工作那么认真。那终于卡佩尔心里越来越清楚，他已经爱上了香奈儿，而且他也承认了。那尽管啊，这个巴尔桑知道香奈儿已经和卡佩尔同居了，但是他还是表现得很有风度，仍然让这个香奈儿拥有他，你说是送是借呀、啊？之前说的是送啊、嗯、但是就是这套公寓，单身公寓。那香奈儿甚至呢还和这个巴尔桑回过皇家城堡，但是仅仅是以客人的身份，因为这个时候他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女人。香奈儿曾经说过，他钟爱很多事儿，但是他一生的挚爱只有一个人，这个男人似乎就是为了他而生的， 这个人就是刚才我们反复提到了多次的卡佩尔，几乎可以肯定这一次香奈儿说的是实话。卡佩尔的一切这个香奈儿都爱，不只是英俊、嗯、香奈儿说呀，说卡佩尔各方面都做到了极致，他的一切啊，比如说他威严的看着他的眼神啊，他的黑发呀，哎呀，这个他的异国口音啊，还有他假装若无其事的样子啊，香奈儿说卡佩尔，说他的个性很强，而且十分独特，是个热忱又专注的人啊。以前香奈儿根本就不敢想象自己有朝一日能跟一个这么又强壮、爱冒险，但是又精通文学的男人共同生活。尽管啊，卡佩尔还很年轻，但是他已经是一个地位显赫的成功商人。那以前香奈儿认识的那些年轻男人，无疑这个花钱的本事都比赚钱的本事要高。尽管这个香奈儿的生活啊，在这时候已经很幸福了，但是他还是暗地里希望自己能够摆脱困住他的那个尴尬的身份。哎，他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他先是依靠了啊那些自私的军官们啊，像巴尔桑啊，毫无疑问啊，这巴尔桑是爱他的，但是呢，这巴尔桑在自己的事业上毫没有进取心啊。这个作为一个贵族军官，他只痴迷于马和马术上的成功，他从没有把自己美丽的伴侣的渴望当一回事儿啊。1910年的2月，香奈儿在这间啊巴尔桑已经买来的位于这个马勒泽布大道的临时住所那个公寓里啊，单身公寓里住了整整的一年。那正是在这么一间哎单身公寓嘛，就很逼仄的那么一个空间，香奈儿他开始了自己的事业。这时候是1910年啊，
1: 嗯，
0: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个香奈儿依旧发现哎自己的客户一天比一天多。起初是因为好奇啊，有一天香奈儿接待的一个女士就很坦白的跟他说，我是来看你的，我是来看你的。香奈儿说，哎呀，我在他们的眼里就是个小怪人，一个头上戴着硬草帽，肩膀上顶着一个脑袋的小女人。
1: 刚才我们提到了他是如何从一名孤儿变成一个店员，变成演员，又变成了一个创业者，
0: 嗯哼，
1: 这样一个过程，终于走入了时装界。
0: 那我们下边就该进入他的事业开端了。
1: 哎
0: 哎，
1: 我们来说一说啊，
0: 嗯，
1: 香奈儿想证明自己，想开创自己的事业，想获得成功。现在呢，他身边有一个非常优秀的人陪伴着，新生活已经展现在面前，并且为他打开了这样的一个大门。然而这个问题仍然没有答案，是打破还是维持现状呢？他欠巴尔桑的如何能够忘记呢？就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拖了一段时间之后，终于到了不得不面对的时间了。想要有所作为，香奈儿需要一位可靠的伴侣，而卡佩尔就是这样一位伴侣。香奈儿说，对我来说呀，他是哥哥，他是父亲，是整个家。
0: 嗯哼，
1: 哎呀，曾经遗失的在他身上全都找到了。
0: 是，
1: 这场过渡没有眼泪，没有难舍难分，非常顺利。卡佩尔自然而然地接替了巴尔桑的位置，同时呢，他为香奈儿的事业追加了必要的投资。
0: 嗯哼。也有比他也有钱，那个就是一花花公子。
1: 对，他是比较有实力的哈，
0: 对对对，
1: 而且比较有进取心。
0: 嗯，
1: 然后他就开始继续经营自己的女帽事业。之后的半个世纪呢，一提到香奈儿，便必定少不了这条街的名字啊。他在加布里埃尔大街，就是门上的饰板也是这样写道：香奈儿风格。他终于在自己的这个行业里啊，成了一名独立的女帽商，就是做帽子的。
0: 嗯，
1: 起初呢，这个香奈儿是挺难适应如此紧张的工作，是吧？他几乎完全不知道如何与首次登门的漂亮女人打交道，他也不是一个销售哈，也不知道怎么去应付这样非常知名的顾客。
0: 嗯，
1: 因为他们都是从最严格的巴黎工作室出来的成功女子啊。是吧，从小就接受这个名师们的严格训练，也就是说他的竞争对手们其实都是非常成功的商人了，
0: 比他的家世家境都要好得多嘛。
1: 对，有时呢这个卡佩尔啊 也会去安慰他。就在这个时候啊，就很多人其实也在追求他。
0: 嗯。

0: 因为它确实
1: 漂亮，
0: 比较漂亮啊。香奈儿说他花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自己成了别人好奇的对象。
1: 嗯，
0: 他说我真的是太幼稚了，压根儿没想到他们都是来看我的，他以为人是看帽子了啊。说我一直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平凡的乡下姑娘。我曾经梦寐以求的是那些名流贵妇们穿的华丽裙装，
1: 嗯，
0: 早就不存在了。但是久而久之，他意识到其实自己做的帽子呀，已经成为了当时时尚的一个风向标了，
1: 嗯，
0: 啊，这是他成为女帽商的。当然，书中还有他很多的内容啊，
1: 对。
0: 但是今天一天的时间。其实没有一天，也就是五十多分钟的时间，我们也不能全都分享了。总之呢，就是香奈儿的品牌之所以如此辉煌，除了它的天赋呢，还是因为它接触了无数的艺术家。
1: 是
0: 啊，后面其实也提到了，比方说像接触的画家呀，
1: 嗯，
0: 音乐家呀，
1: 对，
0: 戏剧家，各种艺术家，
1: 毕加索、达利什么这些，他们都接触，
0: 哎，都接触过。
1: 嗯，
0: 所以这让香奈儿从各种艺术中汲取了营养。
1: 对，
0: 这也使得他的品牌始终是走在时代的前列，就像他自己所说的一样，
1: 嗯
0: 啊，香奈儿是一种风格，时尚会过时，但风格不会过时。
1: 能说出这样话的女人，那真是不简单，
0: 是吧？他那意思是说，我这是艺术品，是吧？艺术品过了一百年，
1: 对，
0: 拍卖的话只会升高，
1: 对，
0: 是这个，
1: 仍然是艺术品。
0: 好，非常感谢启航老师，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网友的陪伴。今天关于香奈儿，我们先聊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好，欢迎一下我们下班加油站的创始人，畅销书作家张萌。

0: 萌姐
1: ，Hello， 大家好，夏夏好，
0: 真的是你好意思吗？这么久才来见我啊？
1: 哎呦，真的是，自己先罚三杯，
0: 对，好了，一饮而尽吧，
1: 先干为敬。
0: 今天呢，张萌萌姐要跟我们来推荐的这本书，名字叫做《加速从拖延到高效》。哎呀，你也有拖延症吗？怎么样可以让你的人生变得高效起来呢？好，很多人就说，哎，你的这个时间。一天当中工作时长比别人长，效率比别人高，会不会跟你这个早起，因为你睡得少有一定的关系？
1: 其实我觉得睡眠总量倒不见得是减少，只不过我调整了我的生物钟。比如说一般像你们都一两点钟睡觉的时候，我可能九十点钟就躺下了，当然是在不直播的前提条件下哈。那么每一天呢，就相应的提早了我提早的这个时间。那么第二点呢，入睡的时间速度应该说比较快，很多人入睡需要特别久才能入睡，但是我一般就是躺下来想好，就迅速能够进入到沉浸到睡眠时间当中。那么此外呢，也都是早上起来那一刻呢，很多人就想，哎呦，起不起来，起不起来，然后转身又睡过去了。我是
0: 有多少人躺枪了，现在还在起不起来的这个纠结过程当中。
1: 就我觉得与其纠结，不如就直接就起来。当然起床也是分为九步法的，你得需要按照步骤，因为我确实在早起方面算专业户了，我甚至我们公司其中旗下一个品牌就叫早起，就教大家怎么去起床的这件事儿。因为我发现大量的人其实不是起不来，不是醒不来，都能听到闹铃，但真的是在起床那个动作期间就产生了拖延，然后到最后真的就起不来。
0: 哦，这也是有方法的哦。所以在这本书当中会总结早起的九步法。
1: 这里边一共有49个大办法，然后每个大办法下面都有一系列的小办法，都是妙招。
0: 关于起不起来这件事儿，如果你以前看到张萌萌姐，你觉得说，哎，她一定是起得比我早，所以她的效率比我高啊，她每天都多出5个小时啊，这一个月就多出100多个小时来。如果你是认为是这个样子的，那我们也可以先翻开《加速从拖延到高效》这本书，找到早起的这个办法，自己先试一试。哎，如果你也早起了，会不会觉得你的效率也变高了？当然肯定还有其他的一些方法。拖延这个事情啊，好像现在大家越来越觉得，我觉得有两极分化，一部分人呢是觉得以此为荣，你知道吧，就是动不动就在朋友圈里晒，哎呀又晚睡了，又拖到这么会儿了，我也不知道他们这个心态是什么样的，想找到同类小伙伴的感觉嘛。另外一类是很想治愈自己，但是没有找到方法。啊，一类是不想治，一类是特别想治。哎，这个你有观察过你周围的小伙伴们这个拖延的情况大致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
1: 其实我们觉得拖延其实无外乎就两种，一种是外因，一种是内因。比如说内因，自己主观动力不想去提升，其实就像刚才夏夏所说，有两种原因。第一个就是自己觉得，哎，就这样吧，挺好的，那叫随遇而安。前两天我在我抖音当中发了一个小视频，然后大家都说，哎呦，那过这种生活我觉得蛮累的，我还是喜欢舒舒服服的。但实际上我觉得有规律的成长其实是在既定规则之下，然后按照自己制定的规则，也许你有更多可以玩的时间。人生最怕的一种结局是你玩也没玩好，工作也没工作好，家庭生活又不行，就是处处是一个 loser。 那如何能够制定一套属于自己的准则，其实是在人体刚生下来的时候就应该成为一件重要的一个法则，就像人体说明书那样。只不过我父母可能都没给自己总结出来一个所谓的人体说明书。那什么是你的说明书？其实你要按照自己的身体的规律，还有就是不代表所有人都适合早起，因为很多人其实我觉得适合猫头鹰型，有一些呢是百灵鸟型，就有些人是晚上效率会更高，比如说很多的艺术工作者不到晚上是没有这个灵感的。但是确实有很多，比如说日本的有一系列的艺术家，他们都是早起者，早起才能创作，包括才能有这种灵感。所以你要发掘一下自己到底是百灵鸟型还是猫头鹰型。那么一旦找到你自己的规律类型的话，需要按照你自己的一个节奏给自己制定一个所谓的节奏图谱，所谓 pace 就是这样，节律是很重要的。那么什么时刻是安排舒心的时刻？你像我工作这么忙，包括创业非常非常辛苦，但是每一年我有几个大假会让我这种叫为意志力充电，瞬间我回来的时候就满血归来。所以玩出了高度。几年创业以来我基本走完了44个国家了，你看有很多的异域风情啊，包括人文的理解等等。所以我觉得玩就要玩出方法来，同时呢工作学习生活也要掌握自己的一套节律和规律。
0: 哎，说到这个百灵鸟型啊还是猫头鹰型的人，也是很多朋友说，哎，我看书的时候呀，哎，我就照着萌姐说的这个方法 方法，但他其实自己未必是属于能够早起且

0: 效率很高的那一个人群。
1: 是的。
0: 然后他起来以后发现自己更累更困，导致一整天其实都处在一个很困的一个状态。
1: 对。
0: 那就不要这样，对吗？你萌姐现在会告诉大家，那你告诉自己，你发现自己不是这一类，就不要强迫自己做。
1: 其实有可能是他这一类没做对的事儿，然后就误判自己不适合这一类。前段时间我有过一个咨询案例，就是一个人他是一个公司高管，然后他前段时间内心受到一些创伤之后，然后整个人都崩塌了，然后我们帮他去调节，那个时候他已经有将近200斤了，然后一个男士大概1米不到1米8的样子，然后他就特别想瘦身，觉得他想回到这种状态，因为他发现他的工作效率也产生低下。那个时候我们就给他制定了一个早上早起计划，结果发现他统计了，我们让他统计24小时他怎么去过，然后我们说微信里边你自己成立一个群，就叫自己，然后
0: 自己，
1: 对，当你做什么事儿的时候，你给自己发一个信息，就是用语音就好了，比如说我现在工作了，我现在吃饭了等等。结果我们发现大量的时间其实是在无效当中拖延的。举个例子，比方说晚上他喜欢阅读，然后他躺到床上的时间一般是10点半，他会到12点甚至1点才睡觉。这期间呢，他一般会做以下几件事儿。第一个呢，就是会翻出刚开始是阅读的状态，然后突然觉得想出什么事儿，然后就开始翻手机，然后就跟他刷朋友圈，刷刷刷刷刷刷刷。突然之间不经意之间就变成了凌晨1-2点钟了。然后呢，他第二天早上本来设定的6点钟早起计划自然不能完成，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规定的是晚上你10点钟上床或10点半上床，20分钟时间不能超出这个时间进行阅读，就只能做这件事儿。第二点就是晚上不太适合读那种条理性非常清晰的那种，然后同时注意晚上不能读小说，因为在我们的调研方案当中发现他一读小说他容易陷进去，然后整个人都带入剧情，包括做梦都是跟剧情相关的，就整个休息不好，
0: 延续在梦里打怪兽。
1: 而且你看连续剧的人肯定深有感触，比如说《延禧攻略》等等，你一定要一集接着一集，一集接着一集，你肯定要看下去。
0: 所谓追剧。
1: 是的，因为电视剧所谓的创造是一定要有那种画面感而且连接感的，它会有这种悬念感，所以晚上我们建议他读一些可能读一读就容易困的书，然后我说你读英语单词吧，他说哇塞真的是很治愈，
0: 永远停留在第一页，20分钟到不了第二页，
1: 这个词面。所以后来呢，他的生活现在调整成什么样，他现在大概通过3个月时间已经减重了30斤了，然后呢自己整个状态特别高，而现在正在考虑升职的问题，每天早上现在已经是5点钟准时起床，然后去跑步，而且我们发现他不太适合那种快速的那种跑步，因为他心脏的节律是不太好的，比如说心脏节律怎么测呢，就是你让自己产生这种极限运动的时候，你看你的心脏最高点是多少，比如说200下或者是100多少下，然后呢让自己30秒静息，大声的呼吸，这种呼吸，然后之后呢能降到多少下，结果我们发现他心脏调节功能不是特别好，所以我们不建议他做那种剧烈性运动，他每天早上慢跑，然后呢加上他发现他喜欢bicycle， 他喜欢骑自行车，现在养成了规律性的运动，加上他工作期间呢做了情绪调节，跟同事之间的关系处理得更好，现在每一天就彻底的从那种猫头鹰型转变成百灵鸟型，所以有的时候不代表你不适合，很有可能你没做对的事儿，所以你会误判，哇原来我不行。
0: 哦，就是现在我们拿到张萌的这本《加速从拖延到高效》的时候，你会对应其中的很多的方法，说哎，我想学这个方法，我想让我的人生变得高效，管理起来。但是在这个管理的过程当中呢，还要像刚才张萌说到的那个，我们要用更科学的方法去测试一下自己先。
1: 是的，
0: 哎，测试一下我到底行或不行，仅仅是因为我心理上面觉得我不行，还是说我生理上面？你刚才说到这个心脏节律的问题，那真的是身体告诉你说。
1: 对的，
0: 你是生理上的不可以做这件事情，但是如果呢，哎，测完了以后发现你心脏承受能力还可以，那你就是不愿意跑步，那你就属于心理上的，哎，这个不愿意。但是说到这个拖延啊，有的人说拖延时间啊是一种态度，但是呢是一种不好的态度，哎，你能够意识到就已经很好了。说我自己是不紧急的事儿会拖延，紧急不重要的从来都不拖延。但是紧接着呢，我们又有一位朋友说，紧急不，就是不紧急不重要的事儿，拖着拖着就变紧急了。哎，你看他觉得他自己心里我没有什么拖延症，哎，我知道哪些事儿应该赶快做，我就不拖延。还其他的，哎，好像不太需要很快去完成的事情就，哎，拖，最后拖成了紧急。
1: 其实刚才所说的事情呢是时间四象限法则，就任何事情可以被两种维度进行划分，一个是紧急性，一个是重要性，那么任何事情会分为四类。其实这是我们一般做清单法还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每一天呢需要给自己定定目标，然后确认这一天要做的所有的事情，做一个清单。那么

0: 清单的时候列出来，比如说今天我要完成十件事儿，那这个时候首先要用时间四象限法则给自己画一个格，什么事儿是重要紧急的，比方说今天我们要上这档栏目就是重要紧急
1: 且紧急，
0: 对，且紧急。那么什么事儿是重要不紧急呢，比方我今天要写3000字的文章，那同时我要完成一个身体1小时训练，这都是重要且不紧急。重要吗？重要，哎，这真的是我的目标。但是紧急吗？不紧急。其实通过大量的心理学的调查研究，包括社会学的一些研究发现啊，其实人最容易忽视的不是那些重要且紧急的事儿，而是那些重要但不紧急的事儿。但是这种事儿一般是跟自我提升、学习能力还有身体素质相关，反而会影响到未来你的职场力的晋升以及这种人体的这种竞争力的加强。但是人们往往产生了忽视，这就是为什么平庸的人跟那些成功者产生巨大差距的一个方法，是因为所有的成功者更重视的是重要但不紧急的事儿，他们会用恰当的时间把这些事儿排进去。但是普通人一般就是一忙起来就容易把这件事儿首先在自己 list 当中画叉，哦，不做不做，
1: 这，哦，不紧急，好了，那就别做了。
0: 是的，其实缺的是一个排列的规则。其实就像玩乐高玩具一样，你像不同的人能展现出来不同的风采，那么人生也是一块玩具拼图，你怎么拼接到最后你的人生就会书写成什么样子
1: 啊。这个蔚蓝海洋在江湖说了自己拖延症很多事儿呢，还老忘，老公老批评他。那你老公是起到监督者的作用吗？哎，这个，哎，我觉得我在想拖延症这件事情，有时候我们是老是自己在跟自己对话，有没有可能找到一个小伙伴，比方说另一半，哎，做一个监督的方法。
0: 其实我们把它叫做外因嘛，就是环境监督的力量，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有的时候你发现其实你家那位比你还拖延，尤其是因为我们自己下班加油站运营了大概有700多万的年轻人，其中75%都是女性，然后他们经常给我吐槽说自己当想改变的时候老公总拖后腿，一般早起的时候老公就拉着起干嘛呀，
1: 对，
0: 赶紧睡一会儿干嘛呀，你要干嘛，
1: 不不不，这是爱的表现，这
0: 然后呢他就发现，哎，其实在家里面他是找不到这种就是积极向上力量的，所以我建议他可以加入到一些特定主题的一些社群，比如说你想读书的话可以加入到阅读的社群，我们最近组织了一个马甲线社群，这些人呢就是不管自己的身材有多好，然后他的目标都是在70天之内练出马甲线，我已经是第4期了吧，还是第3期，过去几期我确实见到了过去的状态基础真的很差的那种，然后迅速70天结束，那马甲线很清晰，那几条哇，
1: 就是有肚腩的也是可以的，
0: 对的，就是他真的可以做到。前两天我们四川的极北咖啡线下店成立的时候，我去到现场看到一个宝妈，她是一个全职的家庭主妇，她在家每天她自己过去那个肚子，她给我看图说，哎，你看萌姐，我这是我过去肚子70天之后，现在整个的小腰条穿了一个超 skinny 的一件衣服，哇，特别的自信。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有任何方面拖延，你可以加入到相应的兴趣的这种俱乐部，其实网上挺多的，我们自己也有很多种类型，那么你可以选择别人监督你，甚至是我自己每一次在微博发起活动就跟着我一起早起100天，那么不管你，
1: 哎，这个是一个奖励，有点像小朋友做完作业讲课堂一样，
0: 还有小红花，
1: 对，小不是，我还是要糖吧，小红花太过于心理层面了我要点物质层面的。哎，这个奖励比较亲近的人是不太适合做这样一个外因的监督吗？
0: 因为你要看家庭价值观了，因为比如说我自己成长环境，我们家价值观就是勤奋向上、努力拼搏、仁爱这种，
1: 我们家好像也是这样，就是我爸永远起得比我早，
0: 是吧，
1: 对，
0: 所以我的父母也都是这种，从小就一直他们都教导我说，哎，张萌你应该是一个怎样的人，所以我从初中开始坚持早起，这件事儿今天已经是19年时间了，其实就是习惯的力量。我觉得一个家庭，一个家长最重要的是要给孩子创设一种所谓的习惯养成，不知觉形成的一种叫做习惯的力量，那同时他们需要做好表率，这是很多家长需要做的事儿，因为我们跟教学过程当中看到很多家长其实真的是自己没有做出好表率，于是开始责备孩子，你怎么，其实是完全是因为他怎么的问题，那么所以家庭的环境很关键，那么像这种就是通过夫妻之间组合出来的这种后天家庭来说呢，那一般来说如果在价值观在这个领域当中不统一的话，那么就要看两点，第一点就是是不是能形成价值观。在我的线下课我经常能看到夫妻两人一起来上课的，他们说，哎，其实我跟你们在座各位都不一样，你们是一个人在奋斗，我们是俩人拧成一股绳家庭在奋斗，所以我们奋斗更坚实，但是我想说这毕竟是少数，就是很多人确实达不到，那么所以我的建议是可以先通过自己带动，就是你先把自己打造起来，然后你的另一半看你发生了变化。

0: 真的也会发生变化。我有很多女性的粉丝都是自己慢慢先开始改变，然后改变到一定量的时候，她老公觉得哇塞，她居然真变了。于是她老公现在也是比她超级早的早起者，就是还会监督她，哎，你看我都起来，你怎么还没起来？
1: 老公危机感瞬间就来了。
0: 她其实更多的是
1: 怎么这么优秀，
0: 她想我老婆这么多年我都没让她改变，居然怎么回事她自己就变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改变力量一定是变后才能发现，而不是说靠说的，那不是口号。
1: 嗯，
0: 实实在在做的事儿。其实我这本书里面有一个方法，我觉得非常适合此刻来分享，叫18个周期礼物法，特别适合家庭，其实帮助了很多的孩子和家长满足了自己。怎么个方法呢？就是一年一共是365天，那么每21天为一个循环单位，就叫做一个坚持养成周期。那么用365除以21等于17.5，约等于18，就是一年大概有18个21天。那你把这个画成表格，然后或者你我也可以给到大家表格，通过微博也是可以的，张萌萌姐。然后呢，当你用这个表格的时候，你就可以去判断，比如说我早起，以早起为举例吧，那么全家一起早起，每21天的时候给自己统计一下，我比如设定目标6点半，那我6点半如果起来的话就画个勾，6点半没起来打个叉，每21天做一个百分数，就起来的天数比21，如果这个分数呢大于80%，那么你就可以给自己奖励一个礼物。那么全年一共是一个18个礼物清单，这叫18个周期礼物法。比方说很多女生都是理直气壮的现在买包包啊，就是包表，然后
1: 包治百病啊，
0: 这些全都列出来，当自己实现了才能有。就把过去的购物清单的习惯从过去的买买买变成了一个当坚持养成好习惯给自己奖励礼物的这个方法。后来呢，因为我们这个项目已经做了将近3年的时间，过去几年过程当中，我看到同学们很多人都是通过这种方法给我统计啊，就年度做消费统计的时候说，萌姐，我过去我没事就买买，结果现在我发现我都没有这事儿了，全部都改掉了。这是第一点，就是降低了自己所谓无关的购物需求。第二点呢，就是当买一些贵的时候，自己觉得内心太值了，我就该买，这是奖励自己的一个成就。第三点是养成了一个好习惯，他过去就没这习惯，结果发现就养成了习惯。很多孩子通过一些物质性的一些激励，到最后能产生一种就是自己觉得做这件事情，其实大脑当中有一个奖励机制系统，就是你觉得那是对的事情，就会不停地强化这种激励机制，到最后习惯就产生了。习惯是什么？就是无意识去坚持去重复去做那些事儿，跟穿衣服喝水吃饭其实是一样的。我们也是希望那些特别好的一些习惯可以贯穿包括印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而因为一个好的事情其实是需要研习的，但是其实我们说好习惯这件事儿都是跟人性相悖的，都是特别痛苦的。那么痛苦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快乐的事情来激励，否则就没办法长久。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人养不成好习惯的一个原因。
1: 嗯，哎，这个他说，我是不是要奖励，用这种物质奖励去激励一下我儿子呢？未来海洋在问说，但是又怕孩子会有依赖性。
0: 那关键是你要看你做的这件事儿是不是一个正确的事情。比方说你想一年有18个礼物，其实你知道很多家长都喜欢孩子考试考成绩比较好，而给孩子买东西。这件事儿其实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奖励式的机制行为。因为孩子从小到大呀，我跟大家说，其实习惯这件事儿基本上365天一过就养成了。那么你想一想，第一个365天一年一过的话，它就形成了一个无意识的早起认知。那么它就是你不用闹铃，基本上早上6点多钟孩子也就醒了。那么这件事儿是帮助孩子克服一个叫做有效的艰难的一个惰性期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那么你要靠其他方式的话，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取得这种成功的。那么同样，家长也要用这种方法来激励自己，就是你让自己觉得自己在做正确的事儿，同时又满足了自己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叫做物欲的一个需求。其实这些都是你特别想要的事儿。你想想这件事儿，其实在生活当中的配置，比如说孩子想要个铅笔盒，想要件新衣服，想要新的运动鞋，其实你不又通过这个方式，你也会给他
1: 买。
0: 对，但是你用一个把这两件事情，好习惯和购物清单结合在一起，就变成了一个内心当中，他的大脑当中无意识就会形成，我需要早上早起，他会无意识告诉你，你有这种需要。
1: 还有一位朋友问到说，这个关于怎么样教育小朋友的问题，在书里面会提到吗？
0: 其实我觉得有一点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关于冰山理论这件事儿。其实大家知道，在海面上的冰山，它通过物理学的一个研究是，海面上浮出的水大概面积是体积是1/10，海下面呢是1/9，也就是1:9的结构。这其实对应到人体，就是

0: 上面浮出的其实对于所有的人来说叫 knowledge skills， 就是知识和技能，那么下面这部分叫 potentials 潜能。其实我觉得对于所有的孩子包括在座的各位大人来说，那么我们一直都在不断的去强化自己的 knowledge skill， 就是自己的技能，比如说作为主播我们需要有这种采访的技能，包括沟通表达的技能，以及对于文字的要求，包括语言的优美性。那么比如说对我这种教育工作者来说，对于语言的把握，包括还有自己的写作，以及对教育行业的一些趋势的判断等等，包括人才的培养，那么这些东西通通就叫 knowledge skills。 但是我们往往忽略了一个东西叫 potentials， 就是一个人的潜能。你想想一个孩子还有可能会通过潜能会激发出他未来会成为一个很伟大的人，但是因为家长的无知可能会导致他这个潜能永远会被埋没，所以我们认为应该更投入精力去开发自己的潜能，而不是光光专注到自己的既定的知识和技能的要求。
1: 今天呢我们就只能跟张萌聊到这儿了，但是这本书里边啊，加速从拖延到高效会有五大助推器，49个人生的管理方法等着大家去发掘，宝藏一样。
0: 谢谢小、
1: 哎、一个一个的去翻它，一个一个的去掌握它，你们的人生也会变得很高效。还要谢谢张萌萌姐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再见喽。

就第二天早晨部队进来了，谭道源的部队就进了小顾的埋伏圈。毛泽东是一声令下如山倒，万枪齐发，枪声大作，杀呀，别让谭道源跑了啊，杀呀。这小布这个路上那个地面啊啊，你看挺平坦，底下埋的都是些地雷呀，啊，这威力才大呀，炸的这些国民党兵啊，爹一声骂一声，谭道源的部队是大败当场，杀得七零八落。最后得说谭道源的腿快，唰，跑了。那么打败了谭道源的部队之后，立刻毛泽东命令部队奔赴井冈山，为什么呢？拦截张辉瓒。张辉瓒的部队打得更惨，两个埋伏圈给他设计好了，头一个杀他那个丁盔卸甲，第二个埋伏圈打到什么程度，张辉瓒被活捉，瞪眼珠子把张辉瓒给抓住了，啊，这张辉瓒还跑呢，弄了这么一个伙夫的衣服他穿在上，混在那俘虏里头发放路费。因为毛泽东说了，咱们不能虐待俘虏啊，问这些当兵的，如果愿意参加我们井冈山的部队，我们欢迎，不愿参加发放路费，你可以回去。张辉瓒没地方跑啊，就弄了这么一个做饭的伙夫这么个衣服穿好了，就混在了这俘虏的队伍当中。前边摆张桌子，上边有钱，有两名战士站在那儿啊，你得登上记，叫什么名啊？我叫刘福，你是愿意参加我们的队伍啊，还是愿意回家？我家里头有八十岁老娘，我想回家。好好，发放路费，走吧。你叫什么名啊？我叫王志，你愿意参加我们的部队还是愿意回家？我愿意参加工农革命军，因为什么呢？我爹说了，来信了，说我们家呀，当地的土豪都被斗倒了，是革命的一支队伍干的，随后把那土豪的土地呀，都分给我们了。我这一脚高一脚低，不怎么参加了国民党的部队，我心里头愧得慌，我想参加工农革命军。好，上这边来，一会儿有欢迎会啊。哎，就这儿当场问，问来问去啊，问到张辉瓒这儿来，你是干什么的？我是做饭的。你叫什么名啊？我叫张三儿。哦，张三儿，张三儿不狼吗？你是愿意参加我们的队伍啊，还是愿意回去啊？回家？我当然愿意回家了。给我点路费就行。好好好好，刚要拿钱，你说他多倒霉吧？在张辉瓒的身背后站了他一副官，这副官呐，姓高，叫高新。哎，这高新就站在这儿，哟，这不我们长官吗？啊，你也有今天呐，你整出这出来了你呀、啊？哎呀，这高新就想起张辉瓒这小子平日里窝不做罄竹难书，打骂官兵啊，贪污军饷那些事儿，他都想起来了。上回我喝点酒，好家伙，你回来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把我吊到马棚打了足足能有一个钟头。你抽大烟啊，你身为军官逛窑子，你说你什么恶事你不干呢、啊、你有今天、啊、对，我又想起来了，上回我有个未婚妻啊，未婚妻来到部队看我，你小子愣看中了，你瞧你那损样，你那俩眼像色狼似的，哎呀，你太色了你呀、啊！你叫张辉瓒，我看你叫张辉色。他想起这事儿来了，张辉瓒拿了钱刚要转身走，停！你等等，我想说，哎，战士就纳闷啊，你怎么不说了？你有什么事儿啊？

0: 掌柜，一跺脚，我也参加你们革命军，好啊，欢迎啊，我要立功。你立什么功啊？他不是做饭的，他是张辉赞。就这一嗓子，哗，大伙全惊呆了。张辉赞一听，我得把我让人认出来，肉肉肉肉肉肉就往下跑啊，往山下跑，那能跑得了吗？这边喊了一声，来了，拦住他，拦住他，活捉张辉赞，把张辉赞瞪眼珠子给活捉了。当场有人就想枪毙他，啊，毛泽东给阻拦住了。我们不虐待俘虏，还让张辉赞坐下，要跟他谈谈。张辉赞呢，吓得体如筛糠啊。活捉张辉赞，蒋介石派来这两个大员，谭道源、张辉赞，一个大败急急如丧家之犬，一个张辉赞还被人活捉。哎呀，这事儿就传到蒋介石那耳朵里了。蒋介石这对这个第二次围剿的失败呀，是非常的愤怒，他啪啪把这桌子拍得直响。怎么都这么窝囊啊？怎么都这么饭桶呢？压马的蹲台，造粪的集气。他一气之下，决定亲自组织第三次围剿。那么6月21号，这个蒋介石就到了南昌。
1: 自然呢，这个南昌当地政府敲锣打鼓，热烈欢迎蒋介石，紧的跟大家挥手示意。
0: 这个消息很快啊，就传遍了红军的部队。哎呀，战士们一听说怎么的，把蒋介石打出来了，更加来了精神了啊！一个个擦拳摸掌的，决定让这个蒋介石是尝尝厉害。7月1日，围剿开始。要不说这个围剿井冈山呢，第一次蒋介石派来了10万人马，这个第二次呢是20万人马，这回是第三次，多少人马呀？增加到30万人呢，而且全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这指挥官呢也是棒棒，有陈诚、卫立煌、罗卓英、赵观涛、蒋乃文等人呢，由蒋介石呢亲自指挥，亲自督战，布下阵局。为了更好的一举把这个井冈山的这个根据地给消灭掉，蒋介石真是下了功夫，带一个英国的、一个日本的、一个德国的军事顾问，看英日德三国的军事顾问团呢，三个人，一个说英语，一个说日语，还一个说德语。好了吧，就突然个掉咔嚓了，毛骨悚然，就嗨，仨人说话谁也听不明白，得有仨翻译啊。你想想，把顾问团都整来了，还有飞机几十架呢，说立体式作战呢，天上有飞机，地上有坦克，还有这个大部队，你就可见蒋介石的决心呢。30万，那我军的情况是什么样呢？主力3万人，经过两次的围剿，连续的苦战，也没有休整，没有补充。哎，3万对30万，但毛泽东的战略好啊。什么战略啊？避其主力，攻其虚弱，磨盘战术，绕到敌人背后打，断其后路啊！等敌人主力再转回来，那已经是筋疲力尽，然后咱们再打，就来个磨盘呢，咱们给他一圈圈磨上看。这是一次大规模的战略行动啊！30万敌军在眼前呢，四面八方哗有潮水一样过来了，3万对30万，战士们啊，有的也心里打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量体裁衣啊，你打仗互相得看一看呢，人家那家长得都跟那个啊那泰森似的，你咱们这骨瘦如柴，你怎么跟人玩拳击，像摔跤似的，人家那2米8的个你1米3，那把你抓过来不是扔跑了吧。那以力相是会有这句话啊，以小破千斤，但你差的太悬殊，也确实让人提心吊胆呐。大伙都看到毛泽东，看到，哎，看见没？咱毛委员怎么了？毛委员还那样，还笑呢。这，咱们毛委员呢，胸藏百万兵啊，你知道什么呢？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啊！坐在军营里，能算得到千里以外的胜负。孙吴你知道不？啊，诸葛亮你都知道不？知道，知道。诸葛亮，刘伯温你知道不？知道。那都比不了咱们毛委员，你看吧。令下来了，行军。毛泽东带着部队大行军呢、啊，这是一次大规模的战略行动，也是一次艰苦的行军，绕过整个苏区南部。到赣南的瑞吉兴国，全程500多公里，这个部队分路出发，以急行军的速度，沿着这个闽西赣南的山岭小道，是向西急进。7月的天气正是盛夏季节，这战士们背负着全部的行李，在烈日下行军啊，一个个汗流浃背，脚下的石板路啊，被那个火热的太阳一晒。脚落上去啊，就跟烙饼一样钻心的疼啊，都喘不过气儿来，粮食也很困难的啊。这时早稻还没有收割，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大兵团行进，有时候这粮不足，部队只能喝点稀粥充饥。战士们哈哈往前走，不过这心里头最后也是打了个问号，这毛泽东指挥这场战役，咱们这是到哪儿去啊？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把这国民党打得确确实实是胆战心寒，军心涣散，再加上红军的优待俘虏政策，很多士兵都是一开战就喊不打了，不打了，不打，交枪，交枪，交枪，刚一放枪就交枪。还有那不少国民党兵说呢，我这是第三次交枪了啊，第三次，对不起，对不起。有的那国民党士兵啊更有意思，一开打钢枪一响啊，把这帽徽咔拽下去了，领扎拽下去了，标志都拽下去了，直接把枪口调过来了，抓俩俘虏给压过来了，我投降，这俩是我抓的，你看看，我直接参加你们队伍，直接人带俘虏来，那么我军连续作战，连续打劫呀，历经15天的第三次反围剿战役是胜利结束，共俘虏这个旅长以下的人员20000余人，击毙10000余人，缴获那枪支是1.4万支，弹药250万发。蒋介石亲自指挥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被彻底的粉碎。仗是越来越升级，蒋介石发动对这个井冈山，对这个苏区地区啊，一次围剿，二次围剿，三次围剿，全都兵败如山倒。他能甘心吗？他没啥事儿，老做牙花子，越想这事儿越不对劲儿。在我的后方，有这么个井冈山，有这么一个苏区，我忐忑不安呢、我睡觉都睡不着啊！我之床榻，岂容他人在旁酣睡？你看，他说了这么一句，就我的床边上怎么能有他人在那酣睡呢？这不行，调集兵力，第一次10万，二次20万，三次30万，这回第四次啊，50万。1933年1月，第四次围剿开始，敌军50万。那么我军方面呢？指挥者是周恩来、朱德。那么毛泽东同志呢？这个毛泽东同志啊，当时受到王明路线、左倾错误、临时中央的排挤，被迫离开了红军的指挥岗位。那么这个时期啊，国共两党的上层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蒋介石呢，经历了短暂的下野，又重掌权威了，当上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汪精卫主政，主政是主政，手中无兵，也就没有实权，处处呢受制于蒋介石。蒋汪联合很快又变成了实际上的蒋家独裁。一些为民主抗日奔走的国民党人士对蒋汪的南京政府失去了信心，决定不再与他们同流合污。蔡元培毅然同蒋介石分手，那么到上海与宋庆龄等人发起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冯玉祥上了泰山，住进了普照寺，潜心读书研究国政。不久啊，他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组织了抗日同盟军，与日寇进行了浴血奋战。李济深呢，北上力劝张学良发兵打回东北老家，后来没有成功，李济深返回南方，另谋反蒋途径。早在1932年5月21日，蒋介石呢就亲自兼任豫鄂皖三省的剿匪总司令，重新纠集50万兵力，向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那么在这个当中啊，他得搜集兵啊啊，到1933年正式开战。那么同时，蒋介石利用政治手腕呢，探听到

0: 当时啊，中共中央的领导层的变化，得知毛泽东暂时放弃了兵权，由周恩来去负责，蒋介石大喜过望啊，那么他就把这陈诚找来了。我告诉你啊，大好机会来了。毛泽东走了，周恩来搞政治工作还可以，打仗他不在行，所以啊，我这次是绝对有把握的，我们是必胜的。1933年1月2日，周恩来随朱德军队出发，5日和6日啊，黄师渡大捷。这两天，就这两天，国民党一股子部队被打得七零八落呀。那么8日和9日就是虎湾之战，又俘获俘虏是4000多人，缴获枪支4000多支。但是在后来的战斗中啊，这个汪明临时中央与周恩来和朱德的战略计划发生了冲突。那么临时中央啊，就要求啊，要求周恩来和这朱德要守住根据地，不要运动战术啊，要跟这国民党主力来一次交战，拼个你死我活。可周恩来和朱德认为啊，应该打这运动战，要不然那部队伤亡可太大了，咱们的武器配备和人员，人家那是50万呢。可上边非要这周恩来和朱德这样打，那么两位领导人做出了怎样的决定呢？欲知详情，咱们下集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生旦净丑，锦绣梨园竞争宴，邦生情韵，戏里戏外梨园堂。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本期的梨园堂节目。喜爱梅户戏的戏迷朋友都知道，梅户以擅演现代戏为主，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根据全国爱国拥军模范张月豪改编的梅户现代戏《月豪妈妈》，以主题鲜明突出，获得了1998年的临汾市5+1工程奖。张月豪老人被广大官兵誉为子弟兵的好母亲，被人民群众誉为当代佘太君。那么在本期的节目中，我们就接着欣赏梅户现代戏《月豪妈妈》。在太行山下汾河岸边，一位名叫张月豪的老人，他心系国防，情洒军营，先后把自己的16个儿孙送去参军报国。为了让儿孙安心地在驻地服役，月豪老人独自承担起了家庭的重担。丈夫和婆婆相继过世，而月豪妈妈都以柔弱却坚强的肩膀扛了过来，谱写了一曲拥军爱国的赞歌。在月豪妈妈的带领下，全村兴起了拥军拥属的热潮，田间地头都是乡亲们帮助军属的身影。月豪妈妈也尽自己所能帮助三虎爷爷看病。这时当兵的三虎没有向部队请假，就私自回家看望爷爷，却让爷爷狠狠地批评了一顿。熟知部队纪律的月豪妈妈决定不顾路途遥远，亲自送三虎归队。

Thank you.

娘娘真贵贵，你快归园，我死活不要，你走开，对娘对娘，你只会的远远的。姑娘把我怨，都得手骂也行。

0: 都偷跑吧。
1: 丈夫，下回来看你爹，这么杀破，可你应该请假吗？咱家有家规，军队上也有军队上的纪律，咱们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了。
0: 哎呀，宝梅他奶奶和他爹都不在了，你大妈知道部队上忙，到现在都没告诉他们兄弟。可是你做的这是啥事吗？你。

0: 把货别想上大了死的，蔫儿吧唧的不想个逼，打起精神来，大妈，明天就送你回部队。
1: 你听懂？
0: 我听懂。到了部队呀，爸爸家里的情况给人家说清楚，你好求首长们给你个离谷收罪的机会。
2: 哎呀，大妈，我又这么远，你
0: 放心，我这身子骨呀结实着呢。
3: 老嫂子，你真是我们家的恩人呐。
0: 哎呦，兄弟，说这些干啥吗？啊，
3: 大妈，你放心，只要部队那暖粮过，我绝不会给你丢脸。等上了战场，我要夺杀敌人，将功赎过。冲儿，我已经带着大红花回来见你。爹，大妈，你们就等着我的离谷信报吧。
0: 好，这就好。
4: 两年后的中秋节，参军的保民探亲回家，他兴奋地踏上了家乡的土地，怀着急切的希望想看到奶奶和父母，但是他不知道。

桃妈妈为了让她安心服役，并没有告诉她奶奶和父亲的离世。月圆之夜，月桃妈妈代替儿子来到坟前看望亲人，遇到了刚刚回家探亲的儿子宝民。这段唱腔流畅质朴，对白细腻抓人，生动地表现了月桃妈妈千斤重担一人挑、无私无畏的博大胸怀。

地执着是法律使命，恐你给咱送来了月饼苹果，咱们就在一起过节吧。妈，他病临到上和彭丽对我都很照顾，送上还奖给大家一头大骡子呢，说我岁数大了不得放手，咱们几个娃在部队上也可出息了，离宫的离宫，升降的升降，只是两年多来我给他们造的都是心爱心。

整个晚上的月亮真圆呐，我不知我那几个当兵的娃儿，这阵子都在干。

0: 齐王保命，也不知从战场上回来了没有，真让人牵心呐。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王大人，哎呦。

0: 爸，你们这干啥呀？我来看你奶奶。喂，这是你爹。
1: 妈，
0: 你说啥？这是你爹。

归分头，把亲人叫，秋风里黄叶笑，兴冲冲回家来看望。

咱家门口经营这么好，

0: 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你为啥不跟我说？为啥呀，妈？我对不住奶奶，我对不住你，奶奶和爹，他们会怪罪我的，他们会怪罪我。
1: 没有怪罪，没有怪罪。

0: 老爷成这个样子，做儿子的心里难受
1: 啊。哎，拿着身子过呀，你也是个嘛。
0: 可是，
1: 宝明啊，你要对得起你奶奶、你弟，你要对得起妈，就得先对得起国家。
2: 你要对得起你奶奶，你要对得起你弟，你要对得起妈，就得先对得起国家。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其实在我们的身边有很多像月好妈妈一样的母亲，他们以其博大的胸怀送子参军，保家卫国。这些穿上军装的年轻人，带着家乡亲人的重托，出现在抗洪前线，出现在海岛边疆，出现在高山哨卡。在这里，我们要向人民子弟兵致敬。正是因为有你们的无私奉献和牺牲，才有我们幸福的生活。好了，观众朋友，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么在时代发展的大潮中，月好妈妈仍要送自己的孙子东东参军，这又是怎样的故事呢？更多精彩就请您登录临汾广电网来观看我们留言堂栏目的更多精彩内容。还是那句话，留言堂栏目咱戏迷的乐园，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说现在这齐国成了霸主了，那意思有点国际警察的这意思了。现在您猜怎么着？魏国呀派来使臣拜见这个齐桓公，说这个北狄呀，这是啊北方啊游牧民族当时的这么一个总的称呼，说侵犯了魏国，并且杀了国君的魏夷公。齐桓公一听，那不行啊，赶紧派人呢，咱们是盟国呀，盟兄弟呀，拜把子。于是就派了公子无亏啊为大将，带领着人马到了魏国，立了新君魏文公。无亏呢留下3000的齐国的兵驻扎在这个魏国，防备着北狄。按现在来说啊，有点维和部队的意思。他自己回国呀，向父亲呢齐桓公啊禀报。齐桓公一听，咱们是得啊好好的帮助魏国。管仲一听啊，嗨，咱怎么帮啊，远水不解近渴，咱不如啊替这个魏国筑这个城墙，以便他们进行防卫。这齐桓公一听啊，很称赞这么一个主意，于是约了别的几个国家替这个魏国啊砌城墙盖房子，好改建筑队了。这使得齐桓公名声更大了。接着他又派人呢朝拜了周西王，请周西王啊派自己到宋国宣布新君的这个君位。宋国的都城在哪儿？就是现在的河南商丘的南面，并且以周天子委派的名义召集啊别的国家诸侯会盟。大家伙啊其实怎么样，有点不乐意，但是你甭管乐意不乐意，凡是承认他是霸主的都得向他进攻，听他的指挥。说捏着鼻子，捏着鼻子捏着去。后来啊齐桓公老了，西方的秦国就是现在的陕西甘肃的一部分，那个国君呢秦穆公啊想乘此时机扩张势力，争做中原的霸主。秦穆公呢认为啊要做大事他有大批的人才，他想尽了办法网罗天下的奇才呀。秦穆公啊与众不同的是什么？不重用啊本国的这个贵族，他怕本国的贵族啊权势大了，国君呢反倒受他们的牵制，他宁肯重用啊外来的人才。外来人才呢不像本国的豪门大族啊割据地盘建立自己的势力，威胁到他自己。其中有一个人呢，他姓啊百里，这是个复姓，名西。这个百里西啊是虞国，就是现在啊山西平陆北边的人。他的儿子叫什么呢？孟明氏，后来也是个出了名的人物。百里奚在30多岁娶妻生子之后离开了虞国到了齐国，但是没找到这个出路，靠这个要饭度日，好改成叫饭花子。后来40多岁他到了这个宋国，跃上了

一个隐士，这位隐士啊叫荐叔，两人成了知心的朋友。俩人呢无话不谈，于是都想要找一个出路，可是啊就找不到啊自己的主人。没办法，百里奚打算回到虞国去。这个荐叔啊就对他说，如果你要回去也可以，我告诉你，虞国的大夫公之奇呢是我的朋友，咱们一块找找他去。于是啊这百里奚啊就回到了虞国。荐叔带着百里奚啊去见这个大夫公之奇，公之奇啊要带他们去见这个虞君。荐叔一听啊摇了摇脑袋，不行，这公之奇一看，怎么的，你烫着了？这荐叔就说了，这个虞君呢、啊、他爱贪小便宜，爱贪小便宜可不是吗？我跟你说啊，咱这么说吧，你给他来套煎饼果子，他就能给你办事，他不像一个有作为的人物。于是荐叔就离开了百里奚。临别的时候，他对这百里奚啊就说了，以后啊您要是啊看我想找我，您就上啊鹿鸣村好。于是打这会儿，百里奚啊就跟公之奇啊在这个虞国做了官了，也是一名大夫。但是果然不出啊荐叔所料啊，虞君呢、啊、太爱贪小便宜了。当时的晋国，他这个都城在哪儿啊？现在的山西啊翼城东南，派使者到了这个虞国，送来啊一匹千里马，还有一对名贵的玉璧，作为啊这个礼物买通了虞君。有道是，礼下于人必有所求啊，肯定有打算呢。这虞君就说了，你们有什么打算你就说吧。合着一匹马一对名贵的玉璧，他就答应了啊，就答应了。说什么条件呢？这这使者就说了，我们打算攻打这个我国，这个我国也叫北国，都城在啊现在的河南啊陕县的东南，为了这个行军方便呢，打算跟您啊借一条道路从您的国土啊过去。说这虞君啊看了看手里这玉璧，又瞧了瞧这匹马，连连的答应，脸上都乐开花了啊，可以可以啊，这就答应了。大夫公之奇啊赶忙拦住了，哎呀国君，不行不行，我国跟虞国贴得这么近，好像啊这嘴唇呢、啊、跟牙齿一样。俗语说得好啊，唇齿相依唇亡齿寒，我们两个小国相帮相助，还不至于让人家给灭了，万一我国被这晋国灭了，咱们这国家他也保不住啊。您琢磨琢磨。这虞君一想，你让我琢磨什么呢？人家晋国你看见了，送来一匹千里马，还有这玉璧，无价之宝啊，你看了吗？这还有鉴定书呢啊，对不对？跟咱们这么交好，咱们连条道都不让人家走，对不对？礼尚往来。再说了，晋国比这个我国那都强上十倍了，对不对？你就算丢一个小国啊，可以交上一个大国，这玩意儿好啊，合适啊。说这事百里奚一听，赶忙把这个公之奇啊拉到旁边，悄默声的说，嗨，我跟您说呀，跟这糊涂人啊说好话，就仿佛把那珍珠啊扔在了道上。有道是，宁跟啊明白人打顿架，不跟糊涂人说句话。您跟他费这劲干嘛？公之奇一听啊就知道完了，这个虞国一定得灭亡，于是带着家人就跑了。不久啊，晋献公派大将率领着大军经过了虞国，灭了这个虢国，回过头来顺便也灭了虞国，你看捎带手的事儿呗，取回了千里马跟这个玉璧。虞君跟百里奚啊都做了这个俘虏了。晋献公啊要重用百里奚，百里奚啊怎么样，宁死我做这个俘虏也不做晋国的官。后来啊这个百里奚又被这个楚国给抓了去，秦穆公啊把这个当年帮人看牛的百里奚从这个楚国赎出来，当了一个官，官复原职。你不是在这个虞国当大夫吗？你在我这儿当大夫，当大夫给人治病了啊？不是，咱这么说吧，当医生这个老百姓啊管叫大夫，在这个官职上叫大夫，其实啊这个称号两个字啊是通用的，
秦穆公输出了百里

惜，这是因为他广招这个人才，这个秦国地处西部的边地，国也小，民也弱，在这个群雄并起的春秋时期，跟其他的强国相比显得很不起眼。秦穆公雄心勃勃，一心想超越其他的国家，称霸于天下，但是苦于身边没有这个贤才良臣呢来辅佐他，为此他很苦恼。单说有一天呢，秦穆公啊召见了善于啊相马的这个伯乐，就对这伯乐就说了，你的年纪一天啊比一天啊都大了，不知你子孙辈当中有没有继承你的这个能力看这个马的。这伯乐就回答了，大王啊，真是可惜的很，我的子孙当中没有一个人能赶上我的，全是窝囊废。而倒是啊我的好朋友九方镐，他这个看马呀相马的本领啊高强，大王啊您不妨啊试一试。秦穆公于是立即的就招来了九方镐，请他去找啊一匹好马。三天过后，九方镐兴冲冲的跑来报告，说已经为大王啊找到了一匹世界上一流的好马呀。这秦穆公一听啊高了兴了，是匹什么样的好马呀？九方镐就说了，是一匹黄色的母马。这只穆公啊让人把这个马牵来，哪知道啊这是一匹啊黑色的这个公马。于是啊这个穆公啊把这脸巴搭掉下来了，他对着伯乐说了，我说你看看你这什么事儿啊，你推荐这个朋友怎么连这个马的颜色跟这公母都不分呢？他说是匹母马，感情这是个公马呀，我怎么能相信他，怎么着还推荐一匹好马。伯乐一听啊，大王您有所不知，会相马的人一眼就能看中这匹马的内在的灵性，至于这个马的颜色外貌还有啊公母啊，都不会影响到一匹好马的品性。所以说九方镐把这些个给忽略了，或许啊他根本也没有理会这些个。我说大王您就听我的，您放心吧。我还放心。咱说简言，后来一试，果然这是一匹天下无双的好马。这个秦穆公从这一件事情得到了很大的启发，他派人到各处广招人才，希望天下有用的人都投奔我这儿来。不久啊，有人就向他报告，说有一个叫百里奚的很有才能，现在沦落到这个楚国啊喂了牛了，当了一个牛官了。秦穆公马上派手下人去这个楚国请他，考虑到如果说用重金呢去聘请的话，肯定得引起啊楚王的怀疑，于是让这个使者带着五张羊皮啊去向这个楚王啊换人。楚王呢他也不想得罪这个秦国，于是呢就把啊这个百里奚啊交换给了秦国的使者五张羊皮啊。五张羊皮就换回来一个人。这秦穆公亲自召见百里奚，一看，哎呀，千里迢迢花了五张非常贵重的羊皮，就换回来一个七十多岁老头啊！哎呦，你看看满脸滋泥啊！哎呦，老态龙钟啊，不禁脱口而出啊：“可惜呀，这年岁太大了。”百里奚微微一乐：“大王，如果说您让我追逐天上的飞鸟，或者说呀，您让我逮那个猛兽啊，臣呢确实太老了。但是如果和您啊，大王一起讨论这个国家大事儿，臣我还觉得不算老。”这秦穆公一听，不由得肃然起敬啊！哎呀，先生，我想让秦国超过其他的国家，你有办法吗？百里奚啊，微微的一乐：“大王啊，秦国虽在边陲地区，但是地势险要，兵强马壮，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咱们要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乘机而进。”这穆公一听啊，觉得这百里奚啊确实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于是啊就封他为啊上卿，治理啊国家。哪知道百里奚一听啊连连摆手：“哎呀，大王啊，我跟您说啊，臣呢我有个朋友，我这朋友叫荐叔啊，他的才能远远的超过我，请大王您封他为上卿。”秦穆公一听啊，怎么着还有比你能干的人，于是赶忙

0: 王的派人带着重金到这个建叔隐居的明禄春呢，去请他出山。建叔为了让自己的好友百里奚能够安心的留在这个楚国啊府上，于是也随着这个使者到了秦国。秦穆公啊高兴坏了，他对建叔就说了，这个百里奚多次对我说到你的这个才能，说现在您来了，我打算听听您的意见。建叔啊就说了，秦国之所以不能啊立于强国之中，主要是威德不够。哦，缺德不够啊。啊，谁说的？这是建叔啊一听没听说过，您呢这耳朵啊这两天可能上火。秦穆公啊也乐了，我听到了，你说的是威德不够，那怎么才能做到呢？建叔就说了，治法要严，别的国家他就不敢啊欺负您，对百姓要宽容，百姓就会拥戴您。要想国家强盛，必须教民礼节，贵贱分明啊，赏罚公正，不能有贪心，不能像那虞国呀，好家伙，一套煎饼果子就如何，那不行。但是也不能啊急躁，我看今天许多强国霸业已经衰退了，秦国一步一步的富强起来，称霸的日子是为期不远的。哎呀，秦穆公一听建叔一番话语，可以说是心服口服，心花怒放，于是封百里奚为这个左庶长，这个建叔呢为右庶长，称为二相。从这二相治国以后，立法教民，兴利除害，这秦国变得富强起来。咱们说完这秦国啊，再给您说说这晋国。这个晋国呀，他的国君啊叫晋献公。这晋献公您别看当了国君呢，但是啊这个主啊不老太好的。说怎么不老太好的？这个主啊有点啊乱伦啊，他还有乱伦的行为，那当然了。这晋献公啊本来啊在这个贾国啊娶了妻子，但是啊这小子没儿子，没儿子怎么办呢？他就跟他父亲武功的庶妾。什么叫庶妾？就是小妾呀。这个主啊叫齐姜，俩人通奸，等于是跟他小妈，并且俩人还有了孩子，生太子沈生，还有秦穆公的夫人。秦穆公的夫人哎就是晋献公啊姑娘。感情秦国的穆公啊是这晋献公的姑爷。后来呢秦献公啊又娶了一个妃子，这个主啊叫胡姬，生重耳，就是晋文公，娶小荣子，生夷吾。这夷吾是谁啊？就是晋惠公。周惠王五年的时候，也就是公元前呢672年，晋献公啊攻打这个利荣。这个利荣是哪儿啊？就是现在的山西啊晋城的西南。这利荣呢国君呢叫利荣南，就把这个利姬的姐妹啊送给秦献公。回国之后啊，这个利姬呢生了西齐，他的妹妹啊生了一个孩子叫什么呀？叫卓子。利姬啊好，自从跟了秦献公，备受这位的宠爱，想立自己的儿子啊西齐啊为这个太子，于是就贿赂献公身旁的那些个近臣，其中一个叫梁武，还有一个叫东关毕武。这东关毕武啊，这东关是复姓，这二武您可听明白了，一个叫梁武，一个叫东关毕武。对这秦献公啊就说了，说什么呢？说这个曲沃啊是君王的这个宗仪，蒲地呢和这个曲地呢是君王的边疆，宗仪啊缺乏这个强有力的主管者，老百姓啊就没有这个畏惧感了，边疆啊缺乏强有力的地方官，就会遭到啊戎狄的这个侵犯，这都是咱们晋国的祸害。如果说让这太子沈生啊主管这个曲沃，再让重耳啊跟这个夷吾啊主管蒲地跟这个曲地，就可以使百姓的畏惧，那个戎狄呢他就害怕了。这晋献公啊哎就听见这俩小子的话了，于是就把沈生啊派到了曲沃，重耳啊以及夷吾呢就派到了蒲地啊跟这个曲地，而把这个利姬啊姐妹所生的西齐啊卓子 留在了敌城。就这么着啊，立即就把朱公子的力量给分散了，使他们不能啊联合起来了。立即啊，一开始受宠的时候，晋献公啊就想立他为夫人，那阵都迷信呢，占卜一卦吧，但是啊一占卜坏了，不吉利，但是呢占事的时候哎却很吉利。这个占事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占卜啊，过去啊是用这个竹子竹片啊，拿它呀占算，也有的说呀是拿这个龟甲，就是那个甲骨文啊那个意思。但是占事啊是拿一种草，他拿这个占事啊很吉利，这个献公就准备啊取这个占事的结果。但是卜算之人就说了，说大王啊，这个占事常常不灵啊，而占卜则往往的灵验，不如啊按照灵验的。再者说了，根据占卜的结果将有后患，所以说呀不能立这个立姬为夫人。但是献公啊哎不听，他呢就立了这个立姬了。等到献公把这个太子啊沈生啊等人啊派往各地之后，这立姬怎么样又施展新诡计。他对太子说，国君呢、啊、梦见你母亲齐姜啊，你赶紧啊回家祭祀吧。这太子到了曲沃去祭祀，带来祭品献给了这个献公啊，献公刚好啊外出打猎，这个立姬啊就把这个祭品啊这个酒肉当中啊给放上毒药了。献公回来之后以酒祭地，好一撒这酒的时候，这酒啊往这地上一撒，那个土怎么样，啪啪啪啪啪啪冒起泡来了，跟着要把那个肉给狗这么一吃。说怎么给狗吃啊，到这时献公有点怀疑了，切了一片肉给这狗一吃，狗哪知道去，立马呢蹬腿儿，啊啊啊啊，哎呀死了。到了这时献公啊还是不相信，又切了一片肉给这个宦官吃，宦官呢就是太监。再早这个太监都是啊奴隶们所充当的，所以说一给他们吃，这宦官也死了。这阵立姬啊可就哭了，哎呀我的天儿哎，死去了你，自顾了他，撇下了我，要不哪来那么仨人。说这阵他哭着说什么，说这是太子的阴谋啊，沈生闻讯赶紧就跑了，逃回了这个曲沃。献公杀了他的保父杜元款，这个保父是什么意思，可能就是师父的意思。有人啊劝这个太子沈生辩解，沈生就认为啊国君失去了利基就会处居不安的，饮食不香，如果说我一辩解，利基必然啊他就获罪，国君呢也会因为这个利基有罪而不高兴的，因而他自己心情也不会愉悦。别人啊一听，嗨你想这么多干嘛，人家都要你命了，不行。这阵儿啊沈生啊怎么也不答应，于是啊大家伙又劝他，你逃往国外吧，干脆我们给你啊弄签证，哎你都甭管了。说那年用护照嘛，你甭管怎么说劝他，但是沈生啊不走。后来啊沈生自己怎么样，上吊自尽。这个利姬害死了沈生啊，跟着有诬陷重耳，夷吾。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 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丽姬这娘们儿害死了沈生，跟着他就诬陷重耳啊，跟着夷吾，说什么呢？说这太子啊想谋害相公，看了吗？他畏罪自杀。说你们俩甭问，也参与了。相公啊正打算追问，二人一听这风声，各自逃回自己啊住房的这个地方。坏了，这么一来啊，这相公啊更信以为真了，于是派人呢到了这个圃地去捉拿这个重耳。当时派的这个人呢叫四人批，您听这名字，四人批啊，当天就赶到圃城了。重耳在慌乱当中啊跳墙而逃啊，没成想被这主啊砍掉了一截袖子。重耳逃到哪儿了？逃到了这个火国。贾华呢被派往了屈地，就捉拿这个夷吾。这个夷吾啊逃到了梁国。就这么着俩人死里逃生。说到现在为止，相公的其他公子在这个丽姬等人的谗言下相继的都给赶跑了，于是就立了西岐啊为太子了。您说这玩意儿也没法不立，为什么呢？没人了，只能立丽姬自己生的这个了。周襄王啊元年，也就是公元前651年，晋献公啊死了，临死之前呢召见荀息，把这个西岐啊托付给他了，这也算是托孤吧。所以说啊，荀息等人呢拥立西岐为这个国君。重耳的老师啊克里还有大臣呢批政呢，力图啊重耳回国继位，于是啊就联合了沈生、重耳、夷吾的旧部杀死了西岐。荀息等人呢这阵又立这个卓子为君，但是也被啊克里等人在这朝廷上给杀死了。荀息一看呢，干脆我自杀吧。周襄王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50年，逃亡梁国的这夷吾啊，在这个周襄王、齐桓公、秦穆公的帮助下进行了复国。这就是啊晋惠公。这个晋惠公啊上了台之后，听从了他的

一个大臣叫季瑞的这个建议，囚禁了克里，又加罪于克里，迫使啊克里自杀，以除重耳在国内的这个力量。不久啊，惠公死了，他的儿子继位了，这位啊晋怀公。一年之后啊，重耳复国，派人杀死了怀公，他呢登了这个王位，为这个晋文公。晋国呢，由这个骊姬之乱带来的走马灯式的更换国君呢，这才算告一段落。说这重耳回来的时候，包括他逃亡的时候，很不容易。过去史书上管这叫什么呢？重耳啊，流亡。这个重耳啊，确实不容易，让他父亲献公的妃子骊姬呀，要按说啊，这是他小妈给挤兑的，跑了好几个地方。当初他跑的时候啊，才17岁。当时呢，他先跑到了一个叫浦的地方。另外的一个公子夷吾不是也出亡了吗？为了斩草除根呢，晋献公派四人披率兵啊进攻这个浦。这个浦城人呢打算顽抗。重耳就认为君父的命令这玩意是不能抵抗的。我自己宁愿流亡啊，于是跟大家伙宣布，谁抵抗那谁就是我的仇人。大伙一看，嗨，那我们还抵抗干嘛？然后重耳啊跳墙逃跑，说这是四人披啊，率领着追兵已经迫近了。他一见这个重耳要跳墙跑掉，急忙举刀向这个重耳就砍过来了。重耳啊闪身躲过去，没成想啊，这衣袖啊被削掉了一块，险些落下残疾。正格的要是被他这一刀把这肩膀子给砍了还麻烦了。逃出城之后啊，重耳想了想，因为自己的母亲是敌人，逃到那儿比较安全，于是投奔了敌，开始了长期的流亡。重耳啊出逃了之后，晋国的政治这一阵就陷入了一片的混乱。前文书我跟您说了，太子沈生啊死了，自己啊上吊了，晋献公啊立这个骊姬的儿子奚齐啊为这个太子。晋献公死了之后呢，这阵啊他是什么时候死的？周襄公啊元年，也就是公元前啊651年。掌权的大臣克里呢又杀掉了奚齐，而迎来了这个公子啊奚武为君。这阵啊这奚武啊就叫啊晋惠公。然而晋惠公啊一样的昏庸啊，他杀掉了克里啊，又跟这秦国断了交了，倒行逆施，无所不为。说这重耳啊奔了敌的时候，跟从他的人有谁呢？有这个胡燕、赵衰以及啊魏武子、司空为子，还有啊贾佗、先真等人。说这些人都是啊当时啊晋国有才能人。单说有一次啊，这个敌啊是一个犬游，左边一个犬游啊，右边一个火字，就是狄仁杰的那个敌，可不是啊敌我矛盾的敌。这个敌人攻伐呀，赤敌别种啊抚鸠儒，您听这名字挺别扭的，可能啊是少数民族。俘虏了这个酋长的两个女儿，一个叫舒奎啊，一个叫季奎。这个奎啊是左边一个双耳旁，右边一个鬼字，这是一个多音字，也可以念奎啊，也可以念伟。这个敌人啊就把这个季奎啊嫁给了重耳，舒奎呢嫁给了赵衰。季奎啊为这重耳啊生了两个儿子。重耳啊在这个敌的时候一待啊就是12年。周襄王八年，也就是公元前644年，在这个敌啊待腻了重耳啊，打算啊到这个齐国去。胡燕呢也怕重耳啊在这个敌啊老这么住下去会变得呀全无斗志，于是就说了，说咱们当初到这个敌到这儿来是为了避难来的，现在咱们应该走了，应该到齐国啊或者楚国去。这个齐桓公啊现在也老了，管仲啊也死了，齐侯身边啊大多是一些个小人的奸臣，而他自己到晚年的时候必然呢选择啊前功以求善终啊。
如果说咱们

0: 现在去，哎，他会帮助咱们的。大家伙一听有道理啊，于是重耳啊就离开了敌，到齐国去了。
1: 路过这个魏国的时候啊，哎呦，这魏文公啊看不起这个流亡在外的贵公子。你甭管怎么说，可是重耳那也算是官二代富二代啊，但是他看不起，对这个重耳很不礼貌。重耳啊除了魏国往东行，路过这个五路的时候，这粮食也吃没了。他们一看，在一个田野耕种的野人呢，说这野人呢是怎么个讲法，也就是说呀，跟这个国人相对的，属于啊被这个周啊征服的人，那这叫野人。要按现在来说啊，就等于是没户口的黑人。于是啊他们就请求啊野人啊帮着找点吃的。这野人怎么着什么都没说，拾起一块土块来递给重耳，表示自己我一无所有。重耳大怒，认为这野人啊是在戏弄自己，于是举鞭要打呀。没成想旁边那子范给拦住了，说此乃天意所赐，老百姓把土地奉献给你，你能要求他们什么呢？上天行事必有先兆，12年以后咱们必然获得这块土地，请诸位记住我的话。你别看这个野人给咱土咖了，其实啊这是预示着将来咱能啊获得大片的土地，您能成为国君呢。这是上天啊已经给咱们大命了，以后啊咱们必然能获得这个诸侯的荣戴。子范之言显然是为了激励这重耳啊，让他知道众人在肩，不能因小失大，意气行事。这个重耳果然呢立即领悟了子范之言，对着这野人怎么样，哎，稽首还礼，那意思谢谢你，把这土块接过来放在了车上，向着齐国进发呀。咱说要简言，一路之上饥餐渴饮小行夜宿，可不也就这意思吗？这重耳啊就到了齐国了，受到了齐桓公啊热情的接待。嚯，三军仪仗队列好了，鼓乐喧鸣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起咚起咚起，欢迎欢迎，热烈欢迎，脏脏了脏了脏脏脏脏啊，脏脏了脏了脏脏脏脏啊。哎，这倒不错啊，河南坠子哪都有。桓公把自己的女儿啊并且嫁给了重耳，并且给了他80匹马，让他过上了富足的生活。重耳在外面流亡了许多年，如今啊有了一个安身之处啊，感觉到很满意。于是他就打算在这个齐国啊长此的住下。我算是啊倒插门的女婿还不行吗？你看这多好啊。并且说了，民生安乐谁知其他呀。过了一年，齐桓公去世，齐国发生了内乱。齐孝公继位以后啊，诸侯纷纷的叛了齐了，齐国已经失去了在这些个诸侯当中啊霸主的地位。跟从啊这个重耳啊这些个人呢、啊、就觉得应该啊赶快的离开这是非之地，另谋这个出路。可是重耳他不愿意走啊，而对这个齐国呢又不大可能啊放啊这个重耳他们走。为什么这么说呢？他毕竟是这孤老爷子。于是子范的胡燕赵衰这些个人聚集在郊外的桑树的底下，商量如何让这重耳离开齐国，否则的话重耳安于现状，意志消磨，时间久了会变成一个平庸之辈。他们在这个桑树底下开这个会议，没成想让这个桑树上面哎有人给偷听了。谁呀？这是重耳妻子养蚕的一个女婢女奴。这个女婢啊回去之后把她听到的话告诉了重耳的妻子姜氏。姜氏听了之后怕这消息走漏了，齐国不放这个重耳，于是杀了这个女婢进行灭口。哎，这倒不错，你不是通风报信吗？干脆我杀了你。而后啊这个姜氏啊就对重耳就说了，你有经营四方之志，有人知道你的心里头，我呢这阵已经杀了。也就是说呀，他把这个女婢杀了，告诉重耳唯一知道的就是他，我杀人灭口。

这仲耳一听，连忙的否认。姜氏就说了：“跟从你的人想让你离开齐国，你一定得听他们的意见，你不能再犹豫，犹豫这玩意儿成不了事情。你别黏黏糊糊跟个老娘们似的。你为避这个晋国之难而到了这里，你走之后，晋无宁岁，民无定君呐，天位丧尽。”说这句话怎么意思？就老天爷没让晋国完。晋国公子一共是九个人呢，对吧？现在只有你还在，大爷不是上吊了吗？被逼走的逼走，上吊的上吊，复读的复读啊！有晋国者，非你而谁？你还是好自为之。天与不取，必有祸咎啊！仲儿一听啊，流了眼泪了。我哪儿都不去，我就老死在这儿。姜氏一听啊，不然呐、啊，不然呐、啊，我跟你说，你赶紧就走，否则的话，你没有出路。如今儿，齐国之政已败，晋之无道已经久矣，跟从你的人忠心耿耿，为你筹谋画策呀，而你自己也有此才干，天时人和，你都具备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你必须赶快走。晋国之乱当有来定之时，晋国啊，这些个公子只有你在，你一定会得到晋国，还待在这里干什么呢？你快走。但是怎么说，这仲儿就是根本啊听不进去。这姜氏一看自己劝说无效，于是、啊、去找子范商量，他们合谋啊将这仲儿给灌醉了，然后把仲儿装在车上，你快走吧，上面搁上谷草啊，拉着他火速的离开了齐国呀、啊！等到仲儿啊酒醒了之后，发觉自己上当了，大怒了，操起啊一杆长戈，朝着这子范就砍，并且说：“我恨不能吃了你的肉。”子范一边躲一边说：“哎呀，你什么事情也干不成，我们死了连埋在哪儿都不知道。咱这么说吧，你在这儿能跟豺狼争食我吗？”你若回到那儿当了国君，自然有这个美味佳肴啊，美女陪伴，我这个肉又臭又腥，只怕你不想吃。他就这一番话呀，仲儿一听啊，有所警觉，有所醒悟，一行人于是离开了齐国，向着曹国，也就是现在山东定陶一带，奔了曹国。到了这曹国之后啊，曹共公啊对这仲儿啊嗨也不礼貌。他听说这个仲儿啊是便携，什么叫便携？就是那肋骨啊不是啊一条一条的，整个的是一块骨头，一片骨头，那叫啊便携。于是他就想看看这仲儿啊裸体的时候你那肋骨啊是什么样子。您说一个国君有这么对人家不礼貌呢？但说有一次，等到仲儿脱了衣裳洗澡的时候，这位啊曹国的曹共公啊哎设了一道帘，躲在这帘后啊偷偷的看。曹国啊有一个大夫，他叫啊洗腹姬，他的妻子啊很有眼光，在观察了这个仲儿以及啊其随行人员之后，对这洗腹姬就说了：“我看啊晋公子柱耳啊还有那些个随从个个可以说是才能出众，足以相国，他们这么多人辅助一个人，这个仲儿必然能反到这个晋国去当这个国君呢。我跟你说呀，如果说他回去当了国君，将来他肯定要吞并周围的国家呀，这曹国必然是首当其冲，你还是早点跟这晋公子结交为好，你得给自己留条后路，你明白吗？于是啊这洗腹姬啊就给仲儿送去了这美餐，并且在饭中啊哎埋了一块玉璧。仲儿接受了他的餐饭，但是吃完了还没吃呢，也没法吃，里头埋块石头，他一看嚯啊是块玉璧，就把这块玉璧又还给了洗腹姬。那意思，这个饭我能吃，这块玉璧你这个人情我理解了，

我呢心也领了，这东西还得归你。媳妇姬啊，并且还劝说啊曹公公啊，说什么呢，说晋公子在这里，您应该按着君主之礼啊待他。曹公公就说了，哎，诸侯直流亡的公子太多了，谁不路过这儿，我这儿都成了受难所了。逃难者都是一些个无礼之人，我焉能尽礼，我还得对他们好，我怎么的了，我疯了。曹辅基就说了，说国君呢、啊、我听说了，爱卿明贤乃为政之干，礼宾勤穷乃礼之根本，国君无亲，以国为亲。咱们的这个先君呢、啊，叔振出自于文王，晋祖啊、唐叔啊，则是武任之子，文武两王奠定了天朝之基础。所以说，晋曹两国之君，誓不废亲。如今您怎么做，这是不爱亲。晋公子在外流亡已经17年了。从人之中三个人有上卿之才，而您呢却藐视他们，这是不明显的。晋公子流亡本应该啊哀怜他呀，即使一般的宾客也应该以礼待之，玉帛美食犹如粪土，您爱惜这些个东西，可是您却忘掉不应该忘记的事情。如果说您还是对他这么残酷这么冷漠的话，会有什么好结果？您还是认认真真的考虑一下。有道是忠言逆耳利于行，苦口良药利于病。但是曹公公怎么样？不听。咱说要简言，不久呢，重耳一行啊，离开了这曹国，到了这个宋国。在这个宋国呢，他跟这个司马呀、公孙固啊关系啊处得很好。公孙固啊就对这宋襄公说了，说晋公子从小啊流亡到了现在已经17年了，都快奔40了，一直啊好善不厌，并且有他啊当初啊他父亲的老师啊孤雁，他的师父赵衰，还有啊他的兄长一般的出谋划策的贾佗。说这个孤雁慧而有谋，赵衰呀、啊，文而贵妇，贾佗多识而又恭敬，晋公子遇事总跟他们商量，您应该善待他们，您应该听我的话呀。宋襄公一听，好嘞，于是啊，就送给仲儿骏马80匹。仲儿怎么样？也是欣然的接受了，继续前行啊。路过这个郑国的时候，郑文公啊，对仲儿一行啊，哎，也不大理会。郑大夫啊舒瞻呢、啊、就劝郑文公说，您对这位仲耳官二代啊富二代啊您还是应该好一点。这位郑文公一听啊，好什么呀，这还官二代，官二代流亡啊，还富二代，富二代就跟要饭似的，人家还有80匹马呢，80匹马也不是他的，是宋襄公给他的，他整个一个是孟世行啊。所以说啊，郑文公啊也不乐意搭理仲耳，仲耳啊不久啊就离开这儿了，前往这个楚国。这个楚成王一听说仲耳来了，热情的设宴款待他，并且给他呀美女十名。在这个宴会上，楚成王问仲耳啊，说公子，如果说你返回了晋国，将来怎么报答我呢？仲儿就说了，子女玉帛这些个您都有了，对不对？儿子也有了，美女也有了啊，玉啊丝绸啊您也都有了，还有羽毛尺戈之类的物产您也有啊，咱这么说吧，您的国土丰富的很呢、啊、这个我们晋国所有的只是您零头啊，那您让我报答，我怎么报答呀？楚成王啊微微一笑，仍然啊跟了一句，继续的问他，

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七点三十至九点，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

0: 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每天从早安开始，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准时锁定收听调频889调频951，准时来关注每天早间这在这个时间段听见零分准时为您送上的早安每天的直播节目。各位朋友们早上好，哈喽哈喽，早上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高敏。每天早间这个时间呢，准时跟各位共同来关注一下我们生活当中那些消息，也跟大家共同去上班的路上陪伴各位一份好的心情。这个时间呢，不知道各位正出行在哪里呢？各位，你也可以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零分，或者是听见零分好物严选，这两个抖音号码同步都在开播当中，不论您去搜索哪一个，您都能够哈、看到我们的视频画面的直播。除此之外呢，要跟各位去说到的我们就是在这个车载的这个电台当中，今天呢也是同步开播的，您可以在我们的车载电台去搜索889，搜索调频951，那么早间这个时间段你也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呢。来关注一下至尊香王说排队排队啊，排好队不要插队哦。然后呢之前呢也是看到来得及时，是不是已经看到这个严律师在不断的给我们点赞了啊，欢迎二位啊，早早的就来到了咱们的一个直播间啊，来的是真的早呢啊，早上好早上好啊。然后呢严律师说我点一首歌，名字叫点歌，诶，是有这歌吗？这歌名字叫点歌，我还没听过呢。行嘞，你稍等我一会儿啊，我跟大家先关注一下天气，关注完天气之后呢把这首歌送给你啊。然后呢这个此生有你足语说早呀高敏，两天都没有听你说土话了，你瞅瞅瞎说，昨天下午就说了，昨天下午就说了啊。然后呢 Lisa 说你敢看牛来吗，谢霆锋的半夜都笑醒了。然后两句话明白了啊。Lisa 说想敢看牛来吗啊，这个半夜都笑醒了。然后紧接着严律师啊是说想要听的是这个歌曲叫做点歌，然后是来自于谢霆锋的，对吧？这下没毛病，没跑了啊。行嘞，今天呢大家给我们点的歌啊都会跟大家依次的去在节目当中送上的，所以说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耐心等待啊。毫无退路说跑的就是快，啥意思呀？路上瞅着我了，这是那会儿我这个放我的小坐骑，对，我把我的坐骑放在这个指定位置的时候呢，我看见有一个老太一直盯着我，我都懵了，我说为啥呀，我咋了呀？我当时还很认真的就是看了看我自己身上到底哪个位置不太对哈、结果发现都挺对的呀，也挺立立正正的，屁股也遮住了呀，他一直老盯着我，我也不知道为啥啊，我都懵了啊，跑得挺快啥意思啊？毫无退路你是瞅着我了吧啊、然后呢毫无退路说高敏早，哈喽哈喽早上好。

0: 迎各位在这个今天早间这时间呢继续留守调频889调频95号哈，早上跟大家打了个招呼，看到评论区当中已经有很多很多朋友都给我们发来了打招呼留言的一个消息，大家今天早上热情真是不减的啊。然后 Lisa 也说了啊，说爱看热闹啊，满足好奇心，确实啊，就一听说这儿有热闹看啊，大家活也不干了啊，这个工也不做了对吧，然后姐姐这手里的活都放下了，衣服也不洗了，饭也不吃了，麻溜就赶过去了哈。至尊向阳王说听这首歌山峰峰山峰山峰等等我啊，行嘞，给您稍微去排单一下好不好，因为这个谢霆锋的点歌目前已经排在了第一位了。那当然在接下来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先来跟大家共同去聚焦关注一下关于天气方面的一个情况。因为今天呢毕竟是周一，未来一周的天气当中我们市区会不会再次出现降水呢？天气晴朗会继续持续吗？我们来关注一下咯。
1: 漫游零分四季，感知城市温度 Radio 气象。

象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啊，各位啊。首先呢，今天是周一，那么了解到呢，在未来的一周当中，咱们市区还是多阵性的一个降水的一个天气的一个过程的，并且了解到局部地区可能会达到暴雨。20号到21号的时候呢，我们全市呢会有小到中雨，未来一周对流天气仍然频发，出门记得携带雨具哦，各位朋友们啊，关注一下每天早间这个节目。在每天早间节目一开始会跟大家及时的去关注到天气预警方面的一个信息，详细的天气的内容的话来跟各位去说。首先今天全天各位了解到呢，我们市区呢是25摄氏度到31摄氏度，然后呢阴天转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啊。明天的时候呢22摄氏度到29摄氏度，哎妈呀，明天各位啊，明天将会是一个断崖式的一个下跌，因为其实在今年入了夏之后啊，即使是我们说节气上已经进入到秋天了，但是咱们这个温度呢其实没有下过30，最高温度啊，最高温度是没有破过30的。如果明天最高温度只有29摄氏度的话，那就真的说明一场秋雨一场寒，属于我们临汾人的秋天那个瓜果飘香的花果城就会再一次来到我们的身边。这段逍遥王说啊，这个提醒这个交通方面啊，大家骑车都一定要注意安全，岷江镇南口刚刚出了车祸，行嘞行嘞，感谢啊。我们在这里也提醒一下所有行车在路上的各位好朋友们，各位减速慢行，减速慢行啊，行车在路上的时候咱别着急，就算是您说对吧，我早上着急忙慌的也别着急，那正上班挣那俩子儿，哪有药费贵啊。不说贵不贵，关键是啊，这个你说这个小病小灾的你都得难受好几天，更何况要是在路上但凡出点啥事儿呢。还是一定要提醒各位啊，尤其是在这个转弯呐、环岛呀，包括呢像是在一些十字路口呀，您一定要减速减速减速啊，然后包括呢一定要记得就是包括留意一下自己身边的一些电动车和行人的安全，因为现在其实在市面当中会有非常多的看起来是这个电动车对吧，但是我们之前其实都有过、啊、就叫什么二轮摩托车，它其实上的是黄牌，准确意义上来讲他们其实是属于什么呢，属于是这个机动车，属于摩托车的那一个品类当中的。如果是没有这个摩托车的这个驾驶证的话，甚至那个样子的这个甚至黄牌这个这种车，它是不准以这个不准是正儿八经的骑乘到我们这个大街上的。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就是我们一定要遵守我们这个道路交通法规规，与此同时呢一盔一戴，安全常在，把自己的头盔戴好了，把自己的安全保证了，这样呢我们才能够每天开开心心的出门，平平安

安安的回家，也希望呢我们的广播节目呢能够啊，就是经常在大家耳边去念叨这些事儿的时候，您这个一出门想骑个电动呢，对吧，就先把这个头盔戴上吧，那个一瞬间就会哎呀戴上吧，反正也不差啥事儿，对吧。包括呢我们就是说在这个开车的时候，我会发现有很多老司机都会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啥习惯呢？就是先开车，油门已经嗡，哎，对，我们已经开始滋开始正常行驶了，但是这个时候呢，左手把着方向盘，右手在这干嘛，转安全带。各位不要啊，不要，因为你低头去找卡扣的那一瞬间很可能会造成危险，并且呢我们就是说抓着方向盘，一旦有一些发生偏移呢，市区车辆本就多，好吧，咱不干这种危险的事儿。

然后呢，关注完了我们这个天气方面的一个情况，我们在这会儿呢也先来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关注一下路况信息，来看一看此时此刻在我们市区这个压力啊到底是集中在哪里呢。各位已经进入到了八月的中旬了，这个时候就不得不提一嘴了，各位您家小朋友这个作业都写完了吗？您家小朋友这两天有没有进入到疯狂补作业的环节当中呢？啊，八月的中旬了，如果没有的话，赶紧要提醒一下自家小宝赶紧写作业啊，别等到这个最后的时候了，这个熬夜挑灯夜战啊，开始疯狂抄作业。因为马上到了九月份之后，我们早上这个早高峰的压力会再一次来袭，然后呢市区这个路况呢跟现在来讲的话呢会有一个大的变化。你像现在的话，在早晨的八点钟之前，你会发现市区这个堵车的地方其实并不多，广宣街算是其中一个啊，这个比较特殊的一个路段，因为我们现在平阳北街正在修路，然后呢彩生楼这边呢它刚好又是一个单行道，导致呢很多车辆会汇入广宣街，并且这边还是有一个医院的。提醒各位，广宣街北往南的方向车流量压力非常集中啊，其他路段的话都可以继续正常通过，市区没有发现有堵车的地方。再来关注严律师说啊，提醒骑电动车啊真的是先戴头盔，一定要戴好。然后呢我遇到好几个都是没戴头盔，本来就是个这个轻微的碰撞啊，对，尤其那个卡扣，戴头盔不是重要的，各位戴对戴好头盔才重要，把这个卡扣给自己卡好了。然后我之前其实也不太爱戴头盔，我说实话最开始的时候我就觉得头盔好丑，后来呢我买了个漂亮的头盔，我每次出门我都会把我的头盔这个第一时间给他戴上。所以就是大家可以去想点办法，想点招，把自己头盔上贴些小贴纸啊小贴画呀，让自己不用那么抗拒啊，因为这件事情是为了自己的安全考虑的。你像律师都说了啊，本来原先呢就是一个轻微的碰撞伤，结果呢因为没有戴好头盔导致事态有所升级，对吧？咱就是说对自己危险啊，这个对自己的生命安全不利的事情则明令禁止，不干不干不干啊。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一如既往孙双玉啊，一如既往孙双玉说早上好，哈喽哈喽早上好啊。肖王说这个我骑的是赛车，很快的摩托赛车吗？那叫什么摩赛 sorry 我不太懂啊，在这方面我是个小白啊，就不要说错了，不要说我啊。然后呢这个严律师也说啊，说就因为没戴头盔头着地伤的比较重了啊，有的还留下了比较重的后遗症。对，一盔一戴安全常在，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不要听信任何人说这个拉风啊各种一个谣言啊，咱们就是说对自己负责吧，各位这么大人了对吧。再来关注一下滴哩哩也说了一个早上好，哈喽哈喽早上好，今天是周一啊，我们跟所有啊这个打工的小妹妹们说一声各位早上好。当然如果说在早间这个时段你也有一些想要听到的音乐的话，各位也可以打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跟我们一起来点歌啊。首先呢在今天早间第一时间段呢是已经有朋友点播了想要听谢霆锋的点歌，行嘞先给您安排上。

好了，一首非常好听的这个谢霆锋的点歌啊，这个在这个时间段送给大家。然后刚刚呢，在上个时间段呢，还有这个朋友点歌，想要听什么山川还是山海，我等一下再翻下咱们的一个评论区啊，看一下大家有啥想听的歌，然后稍后的时间呢，依次的来送给大家。此时此刻您正出行在哪里呢？不知道您这个路上的情况如何？如果说啊，有一些最新的道路通行的一个情况的话，也欢迎各位发布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当中。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粉，然后听见林粉好无言选，两个号码同步都在开播当中。哦，看到了，逍遥王说了山峰等我啊。行嘞，这下知道了，这下记住了啊。然后呢，我们先来跟大家再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件事儿吧，好吧。因为我昨天在知道这条消息之后，哎妈，我真的老高兴了，我真的是觉得咱们生活在大美林粉那也太快乐了吧。各位，咱们总是说夏天的晚间呢，好像不知道去哪儿玩，吃完饭遛弯好像只能去一些广场啊这种地方去走一走瞧一瞧，离家门口比较近的那几个广场可能走都腻了。但不管是这个叫什么，每棵树啊在哪个位置啊，每个这个山呐、假山呐、上面都有什么样的一个花花图案，更或者说啊，每天晚上在这个地方锻炼的有谁，你都能够知道谁今天没来，对吧？所以说我们目前呢又有了一个这个晚间游玩的一个新的地方，在哪儿呢？就在我们的汾河公园。目前呢，从市文化和旅游局获悉啊，这个汾河时光花间 Live 的一个暑期文旅惠民促消费的一个活动，将会在8月19日，也就是在后天的时候呢，在咱们临汾市汾河生态文化景区啊汾水古韵广场正式启幕。荷塘风光，冰水演绎，非遗即是七夕主题的活动。

步上线，共同去打造咱们临汾汾河夜游的一个新场景。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关注到，你像最近在这个抖音当中经常会刷到有很多家的临汾本地的一些摄影机构，他们呢都纷纷带着自己的顾客去哪儿呢？去拍荷花了。想象一下各位，旗袍、草帽、一枝荷花、一排荷叶，哇哦，那个场景真的是美极了。那当然呢，我们遥风近韵汾河时光的这个主题活动呢，会给大家安排到的是在我们这个8月19日开始一直到8月的23日，每天晚间的19点的30分到21点的30分，在这个时间段都是有的。也就是说，在未来几天当中，如果说您家离得比较近，您方便的话，可以来到这边共同去赏荷、看景、看演出，同样还能够体验我们非遗文化的魅力。因为正值我们这个活动开始呢，是8月19日，是多会儿呢？是我们七夕节。所以说啊，各位朋友们，少男少女们，哎呀，哎呀，那就不用多说了吧，啊。位置在哪儿呢？位置就在咱们市区的这个汾河文化生态景区啊，然后在汾水古韵广场。然后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呢，也希望啊，邀请各位朋友们啊，就是一起来去啊，去逛一逛它，看一看。因为这两天这个荷花开的真的是没咋嘞啊，太美了啊！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哇，是真的。您去了之后，您就会知道，说的一丁点都不夸张。咱们汾河这边啊，这个荷花一开，整个人啊，真的这个豁然开朗的感觉。而且这两天正值我们这个荷花的那个季节嘛，我们就说这个开的荷花比较这个漂亮。那当然呢，也是一个什么时候呢？吃莲子。得不到肯定啊，那首诗怎么说来着？最喜小儿胡闹，溪头卧剥莲蓬，对吧？这两天您去吃啊，那个莲子，那莲子芯儿都是不苦的那种，老甜了，真的。我前两天买了多少钱来着？10块钱撒，10块钱撒，挺便宜的吧？不算贵吧？那每一个剥开，把那小薄皮一去，哎呦，脆嫩脆嫩的啊。然后呢，但是比较有一点莲芯儿比较寒，莲子芯儿会比较寒啊。就是女生朋友，尤其是这个特殊时期的女生朋友们，不要建议吃。然后呢，除了这个莲子之外呢，还有这个莲花，因为很多这个卖莲子的一些商家，他们会顺道把这个莲花卖了。各位您知道吗？10块钱三只大莲花，这比再去这个花店买百合性价比高多了。那莲花开了真美呀。也要飞翔，人辛苦也要坚持，很难用言语去形容的快乐啊，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啊，给家里增加一点点这个与众不同的浪漫氛围。像我们这个家里的男士朋友呀，对吧，这两天的时候正值七夕，与其给自己的爱人去买玫瑰、买百合、买那些我们在花店当中常见的花，各位这次不妨换个新的花样，买点莲蓬，买点这个荷花，然后呢一起插在一个漂亮的花瓶当中。你相信我，你媳妇回家肯定指定也高兴啊。行嘞，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听歌。刚刚点播到这种山峰山峰等等我来听喽。